0: 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1: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把澡泡。
2: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3: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2: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3: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2: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3: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2: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4: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0: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2: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3: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4: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5: 看过了许多美景，
1: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6: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1: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7: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

0: 我们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一到两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1: 对，得十几年了。
0: 因为咱俩人都十几年了。
1: 对
0: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1: 那是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0: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1: 对。
0: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1: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0: 嗯，
1: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0: 嗯，
1: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他是一个
0: 六级水平了。
1: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四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儿在意大利也见过。
0: 你是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1: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0: 是。
1: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0: 嗯，
1: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那儿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是这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
0: 哦，
1: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
0: 命名的。
1: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奇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奇旧城，它的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0: 古镇，
1: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0: 还得回到山西，
1: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开着很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上船还从哪回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0: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1: 就是海拔高。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

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啊丛林，然后就是怎么说，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啊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啊，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

0: 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宫的感受。阿尔汉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
1: 嗯，
0: 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了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1: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0: 是
1: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0: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1: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0: 后来我证实的确实就是积雪。
1: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0: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嘛。
1: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0: 是，
1: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就灌汤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很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就是它长得温差的，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很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3: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4: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5: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6: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莱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7: 作用了，
6: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所以呢，在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7: 人生照片。
6: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

0: 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就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
1: 嗯，
0: 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是历史的感觉，
1: 嗯，就是废墟美学
0: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1: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嗯，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0: 对，
1: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这是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0: 早看早看早踏实哈，
1: 就是早看早享受。
0: 对，
1: 也是。对，
0: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
1: 风化等等，
0: 哎，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1: 对，
0: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1: 天灾人祸嘛。
0: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它，哎，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它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它就会关闭。这个叫无限期关闭，人家本来就不是景点，所以他关了，你可能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没有特殊重大事件，他都不会再开放了。我们作为普通人，作为游客，你就更别想去拍到他看到他一睹真容，就更别提了。
1: 就现在他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他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0: 嗯，就是一种缘分。
1: 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0: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两千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两千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当时那个人一锤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来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2000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是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1: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0: 对，
1: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它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罕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0: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1: 线上就可以，还是
0: 对
1: 不收票？不会吧？
0: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预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而且价格也还 OK， 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可能10来块钱啊门票，然后
1: 还是好预约的
0: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家西代啊，叫西代古城，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2000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1: 他们很喜欢澡堂子。
0: 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 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在修。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
1: 嗯，
0: 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影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儿人也不讲究，因为都是很多都是世界遗产，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它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1: 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0: 安塔利亚应该是五天，然后在
1: 安塔利亚待了五天，
0: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两天的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1: 对航司的 day tour，
0: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埃及 Egyptian Bazaar， 就是它的就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延时，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延时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1: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有一些行驶压力，如果您赶时间，请及时更换路线。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2: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3: 总有一些歌出乎预料，惊讶与它的另类，突破别有洞天。听到音乐的更多可能，没有太晚的开始，就是现在。And now， 土拨鼠音乐榜 Music， 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于隔壁团乐队的这一首30岁。如果说18岁是成年的话，那么30岁或许又是再一次重新开始的时候，因为经过了20岁的这一个初入社会、初出茅庐、摸爬滚打的这个年纪哈，在社会这一所大学里面继续的学习着之后，到了30，或许又会有了更多的新的心境和目标了。

张小厚啊，巨碌碌的晚上，编曲呢听上去是活泼轻快的，但实际描写的是一幅城市当中的有那么一些失落隔离的一种场景啊，借由这个大自然当中的梅花鹿的这个鹿和城市都市生活当中道路的路的谐音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更多的对于自己内心当中的一种窥视吧。有人说的就是世界纷繁，但更需要的是在热闹的街头学会享受孤独，向自我内心去审视吧。来听张小厚《巨碌碌的晚上》。

0: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1: 创造当下的流行，已不是判断先锋的标准，而是引领下一次风潮。用自己的独特，触动新的音乐共振。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富豪和孟慧圆合作的这首浪漫迪斯科。那接下来继续要听的这首歌呢，来自于泰山乐队在你身边，这是一首轻摇滚带着轻金属和这种流行的音乐的这样的一种风格的歌。

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李泉《十日谈》当中所收录的《一意孤行》。其实一直以来，李泉对于音乐有着不拘一格的个追求。曾经他还在采访当中表示过，自己不能够接受一成不变的东西，每一年呢都会用新的想法和当下的自己的一种状态和心情来展现歌曲，用音乐来记录自己的一个生活和心态的改变。所以在《十日谈》当中里面所收录的十首歌呢，也是风格迥异，是他最近这几年来不同的情况下心境下所会拥有的创作，既有着充满电子未来感的法斯瑞迪波，也有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充满着蓝调风格的一意孤行。而原本李泉呢，他就是一个百变啊，不管是古典的也好，流行的也好，爵士的也好，他都能够信手拈来。接下来听的这首歌《迷路王国》，各自告别。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正奇路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速度有点慢，但未造成拥堵，特别提醒大家耐心谨慎驾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4: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5: 你是影中的过客，
0: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0: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0: 光影。

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我们常常会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久违的合作，不仅仅是演员的搭档，还能够在电影歌曲当中听到让我们想一直单曲循环的二重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听听那些给我们留下过深刻印象的二人合唱的主题曲或者是电影插曲。2003年格莱美颁奖礼，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请他们上台的正是电影《毕业生》里的男主角的扮演者。两个人在舞台上唱起了那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寂静之声》。还记得初唱这首歌的时候， Simon 和 Garfunkel 都是22岁，而那一次呢，他们已经是60多岁了。1965年12月的一天，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在一起听广播。在此之前呢，他们刚刚完成了一趟英伦音乐行，说直白点，就是他们去英国做了几个月的流浪歌手，然后两手空空的打道回府。当电台里的主持人说这首歌获得了本周公告牌冠军的时候，两个小青年惊得目瞪口呆。再一听，哎，的确很熟，只是编曲变了。就是这首《The Sound of Silence》寂静之声。我们再来说说两个人的缘分吧。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同岁，他们都出生在1941年，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住在同一个街区，上同一所中学。15岁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组过一个叫做 Tom and Jerry 的组合。不过小小少年对猫和老鼠的迷恋很快就到达了终点，他们开始嫌弃这个幼稚的名字。在给组合起新名字的时候呢，为了公平起见，两个人名字就各用了一半，结果组合就叫做Simon and Garfunkel。 1964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下了他们两位，并且为他们制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就首次的收录了日后红遍整个地球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只是呢，那一版的编曲还比较的民谣和清淡，唱片没有一炮而红。两个小青年就继续在他们的梦想当中四处游荡，直到某一年的唱片公司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风格，在佛罗里达的电台当中滚动播放，于是这首歌就大红了。

0: 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呢，这个组合最终也逃不了要分崩离析的命运。由于后来他们在歌曲的处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两个人分道扬镳了。但是好在此后的几十年，他们一直都保持着生活当中的联系，偶尔呢也有小规模的合作。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再次同台，还是刚刚在节目的开头说到的，是在2003年的格莱美的颁奖礼。当毕业生的主演 Dustin Hoffman 把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的奖杯捧给 Simon and Garfunkel 的时候，他们再次唱起了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垃圾桶家族开饭了！
1: 太好了，我们的大餐来了！
2: 我们是垃圾桶家族四兄弟，
3: 个个都肚子大，胃口好。
0: 你呢？唯一的缺点就是对食物很挑剔。
1: 我是可回收桶，废塑料、废纸、废旧衣物都先给我。我是厨余垃圾桶，专吃剩饭剩菜、瓜皮果壳、鱼骨头。
4: 有害垃圾交给我，废弃有害电池、过期药品、废灯管、废油漆桶，统统归我。
5: 啊，都快抢光了！我是其他垃圾桶，污染纸张、烟头灰土、一次性餐具什么的都给我吧。
0: 你们四兄弟怎么都这么挑食啊？
1: 为了城市卫生。

0: 世界那么大，垃圾都去哪儿了？随着城市规模扩大，人口增加，生活中产生的垃圾也越来越多。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所产生的生活垃圾在4亿吨左右，70%的城市面临着被垃圾包围的危险。
1: 这么多垃圾，烧掉就好了。
0: 这可不行，焚烧、掩埋等传统的垃圾处理方式，不仅成本高昂，还会造成一系列环境问题，破坏生态平衡。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别担心，垃圾处理我们有妙招。日常生活所产生的垃圾分为厨余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4个大类。废纸、玻璃、织物、塑料金属和废旧电器为代表的可回收垃圾是我们密切关注的对象。我们要做的就是把它们分类打包，投入对应的垃圾分类收集箱里。接下来，垃圾回收站的工作人员会定期对分类收集箱进行清理收集。可回收垃圾在被送往回收站后，还会进行2次分拣，并被加工成各种工业原料，实现再生利用。生活垃圾的分类处理不仅能有效减少垃圾产量，节约垃圾处理成本，还能减轻环境污染。养成垃圾分类的良好习惯，做到各类垃圾分类打包、分类投放，你行动了吗？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3: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3: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3: 光影

0: 这里是高颖在歌唱，今天我们来听电影里的二重唱。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近些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道士下山》的主题曲《一念之间》是来自张杰和莫文蔚的合作。
1: 一门之隔，就是两个天地，山下的世界你没见过，好好歪歪，什么人都会遇到。你的嘴要甜，手脚要勤快，功夫还要练，遇到什么难处都不要怕。
2: 不怕，
1: 记住师父的话，不择手段，为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0: 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来听电影里的二重唱。1984年，张国荣、张曼玉、梅艳芳联合主演的电影《缘分》在香港上映，最终呢，这部电影是收获了800多万票房。如果单看这个成绩的话，在当时其实是称不上爆款的。但就这么一部电影呢，见证了日后成为影坛巨星的三个人的第一次合作，倒也有电影之外的意义。电影的主题曲是由张国荣和梅艳芳合唱的歌，也叫做《缘分》。纵然二人当时在影坛还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代表作，但是他们在歌坛已经是凭实力打出了名气，合作起来更是相得益彰。尤其是梅艳芳极具特点的嗓音，宽广而又有穿透力。
1: 没有关心

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合作，除了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还有一首就是非常著名的《芳华绝代》。现在呢，网络上还可以搜到当时他们在演唱会现场表演的珍贵的视频，可以看到。这里是光影在歌唱。When you see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
2: 轻一点，戴耳机吧。轻一点，别人睡了。
3: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
2: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4: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2: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5: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你是影中的过客，
6: 他是影中的路人。
5: 你在光影外回味，
6: 他在光影里长存。
5: 欢迎收听
6: 光影。

才子小纪，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浩浩。我们常常会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一些久违的合作，不仅仅是演员的搭档，还有可能是电影歌曲当中两个人的合作，会听到让我们想一直单曲循环的二重唱。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这部电影呢是《驴得水》。当年这部电影就像是一匹黑马冲出重围，然后它的主题曲呢也是被很多人唱起，被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创作呢是来自话剧《驴得水》的音乐总监，他认为话剧当中的张一曼啊属于交际花，所以呢应该会经常去哼一些靡靡之音吧，所以音乐总监樊冲呢他就决定了这首歌的基调，同时呢他也认为张一曼会在歌声回忆过去或者是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所以呢他就给这首歌命名为我要你。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当时邀请到老狼和任素汐一起来合唱的版本，这个版本当中是穿插了一段天涯歌女。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我们继续来听电影里的双人配唱。1998年，徐静蕾和李亚鹏主演了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到了2011年的时候，导演张一白又将旧作翻拍成了电影《将爱》，主演还是他们两位。当时呢，影片的主题曲《因为爱情》是王菲联手陈奕迅来一同演绎的，也成了当年的大热歌曲。
1: 2003年，马尔代夫。文慧，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但是我曾经答应你要带你去看海，以后我每年都会去，我会把大海的声音录下来。

子小记，影片恋恋笔记本。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正奇路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缓慢，没有拥堵情况，请您按秩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3: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0: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这个城市有忙有累有苦，
1: 但也有爱，有暖，有甜。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4: 加油宁德，
5: 来了就是宁德人。
6: 喜欢你
5: 宁德。
0: 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7: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8: 一路好嗨哟，快乐不重样。别人追剧，我们玩梗，经典台词爆笑改编，点歌送祝福，录音分享你的奇葩日常，资讯、电影、互动，我们一起嗨翻。这里是一路好嗨哟，你的专属快乐加油站。
9: 人生就像一盒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8: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10: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11: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10: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12: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13: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9: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
4: 我听着这个音乐啊，好想朗诵一首诗。嗯、
6: 真的吗？
4: 对啊，
6: 是好想吟诗一首。
4: 啊，
6: 祖国，
4: 你为什么如此的美丽？你为何如此的宽广？让我的心儿荡漾，
6: 颤啊颤
4: 啊，颤颤颤
6: 颤抖。
4: 哇，这音乐你也太温柔了吧，朋友。
6: 就是啦、啊，换一个吧，好不好？就是不是我们的调调啊，
4: 就是、
6: 啊。好吧，那么正在关注的依旧是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的
4: 一路好嗨哟，
6: 我们是圆圆组合，
4: 我差点说成管饱组合了啊！
6: 你对得起我吗？你对得起谁？
4: 我对得起你啊！怎么了？这个什么？
6: 你换歌了没有？
4: 我瞅瞅，你等一会儿啊！换了，换了，换了、嗯。我现在在看我们那个直播这个链接呢，哈，这个现在已经在哪里开播啊？
6: 一会儿呢就可以就回到我们的这个画面了。
4: 不对不对不对，我现在正在看呢啊，在哪里发起直播这边是吗？
6: 嗯，
4: 我瞅瞅啊，不对。不对不对不对，
6: 我们稍等一会儿吧，好吧。
4: 那视频号的直播间的朋友们哈，咱们呢现在呢暂时还没有办法看到我们，那稍后啊，反正我们也是欢迎大家能够及时的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来等待着。一会儿呢，我们两个就会出现在直播间里面陪着各位聊天。
6: 是的啦，那现在呢，我们电波端的朋友啊，别忘了，就是我们今天还是要和大家分享好听的歌的。那一会儿呢，咱们这个视频号直播间呢进来之后呢，可以和我们进行互动的。今天我们的话题是啥呢？
4: 今天呢要跟大家说一个这个关于歌的事儿啊。当然了，我们说如果一生啊只能留一首歌的话、如果只能选一首老歌陪伴余生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呢？
6: 哪一首呢？
4: 你会
6: 只能一首，我觉得太难选了，
4: 太难了，太难了，
6: 太难了。我跟你说，
4: 真的，我现在让我突然间想到一首歌，
6: 好歹至少三首啊。
4: 三首吗？
6: 你想的是啥？
4: 我想不出来啊，我真想不出来、
6: 一首想不出来吗？就是太难选了、是不是？
4: 选一首歌哈、那我们代表心情呢，我喜欢，我现在可能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我更喜欢安静一点的歌，
6: 那、
4: 不喜欢太闹腾的。
6: 是的，
4: 对吧？所以说呢，就选择一些什么呢？
6: 但是就算是它是很安静的，也还是很难选呢。就是你一步一步的去做减法，对吧？那你想要听，比如说慢歌啊，那想要听开心的慢歌呢，还是难过的慢歌呢？
4: 那当然喜欢开心的了，幸福的了，温暖的了。这样的话能够抚慰我们的心田喽。
6: 那你觉得你的脑海里出现了啥呢？
4: 没有。
6: 我也不知道。你这么难选啊。
4: 我想想啊，想想想想想想。
6: 那现在你看啊，我相信现在大家都

0: 都沉入了，就是到了在思考的时候，
1: 对，
0: 这个到底如果选一首歌，我选哪一首歌呢？
1: 嗯，
0: 真的是有点难。哎，
1: 这哎什么声音出现了哈、啊
0: 嗯、
1: 然后呢现在我们的后台啊、嗯、正在还在紧张的推流当中啊、嗯、一会儿我们的直播间呢就会给大家陆续的开通，
0: 嗯，
1: 所以说也欢迎大家呢随时准备好啊，现在可以在我们粉丝团里面给我们一些留个言吧。
0: 是的，
1: 说说啊，这个咱们有一首歌啊，如果说陪伴你一生的话、嗯、你会选择哪首老歌 啊陪伴余生，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0: 是的，只能选一首啊，不能多啊。参与我们节目互动呢、嗯、都有机会获得的是阳光运动亲子乐园送上的通用门票。
1: 好，
0: 哎，马上呢就是暑假了，大家也会想说带我孩子去哪儿玩一下、嗯、而且呢就不想让他在家天天看手机啊看电视啊，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哎，那出去户外运动一下，还是爸爸妈妈手牵手一起去的这种亲子乐园，我觉得实在太适合我们的孩子了。
1: 嗯，
0: 哎，那我们要说到的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呢，它就是在咱们宁德德润的对面，叫做阳光运动亲子乐园，总共的占地面积很大，是有11000平哦。
1: 我的天呢，
0: 哎，
1: 怎么会这么大呢？
0: 就是的了，你看啊，这里呢有40多项的这个创意无动力的设施
1: 啊，
0: 比如说，嗯，这个梦幻的彩虹滑道，哇，这个彩虹的颜色大家都很喜欢吧？
1: 是的，是的，
0: 啊，然后呢就是悠然的这个网红樱花树的秋。还有就是非常大家都喜欢的，无论大小啊，为啥呢？这夏天来了嘛，是不是大家都想玩个水？
1: 是，
0: 它还有水上乐园。
1: 哇塞，就是特别特别的开心的一件事，而且马上就是这个暑假的到来哈、啊
0: 嗯，
1: 而且呢，高考也结束了，
0: 嗯、
1: 是不是有很多孩子啊，就是想要出去玩一玩的话，我建议大家哈、啊，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阳光运动亲子乐园去体验一下那边快乐时光。
0: 这真的是可以全家总动员的，不是说只有小孩可以玩啊，大孩、哎、大孩大孩也可以玩，哎，是的，
1: 对啊，
0: 嗯，
1: 有的人说选一首歌真的。挺难的，怎么办？
0: 嗯，真的很难啊。那个曾涛说了，我选公云公训音。
1: 哎呦，
0: 原地升天！
1: 我的天哪，云公训音这歌你知道是哪个了吗？
0: 是哪个呢？
1: 你
0: 就是那个《西游记》的。
1: 对头，
0: 之前我不要你不是给我提过醒了吗？
1: 啊，
0: 对吧？我终于记住了他。
1: 是的，是的。还有，哎呦，桥边姑娘。
0: 嗯。
1: 哎呀，这个可以，好像挺好听的。你说桥边姑娘，
0: 嗯，
1: 长得挺好看
0: 啊。行，那我们讲，我们现在就给大家送上这首歌，好不好？桥边姑娘
1: 吗？
0: 云
1: 公训音用不用来呀？
0: 那一会儿再来呗。
1: 行，
0: 嗯，
1: 桥边姑娘，哎呀，桥家。
0: 那现在呢，我们就是我们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想要给我们互动的话，别忘了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来看看我们了。
1: 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现在已经给大家开通了啊，
0: 是的，
1: 刚刚呢是。正在直播哈、啊，正在转播、
0: 嗯。
1: 那现在我们也跟大家说一下，此时此刻呢，我们视频号的直播间已经正式的给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进入到宁德广播电视台来进来看一看我们圆圆组合，
0: 哎，到底有多圆？
1: 是的，
0: 没有没有，我们现在马上就变成受得了组合了。
1: 那我们呢现在就马上就要去看桥边姑娘了啊、哦，准备
0: 开始，
1: 等你。
0: 哇，这音乐就是很 happy 的类型，对吧？也是适合你的，好不好？
1: 啊，对，
0: 哎，还带个姑娘去，你看，
1: 有点这民谣风那种感觉，我很喜欢。
0: 桥边姑娘。

0: 啊，那歌叫什么？可能啊，
1: 可能吗？
0: 啊，叫可能哦。可以一会儿给大家放一下。对对对对对，谢谢国立陈女士啊，谢谢。
1: 我还在找我们的直播间。
0: 找不着了是不是？
1: 是的，我看一直在很努力的在找。

0: 我终于找到了。
1: 那谁给他翻到那儿去了？翻到最底下去了？我的天！
0: 还得是你呀、啊，
1: 是不是啊？嗯，找到了吧？这回看到了吧？
0: 哇哦！欢迎我们的果粒橙女士。他不是果粒橙啊、哎、不是橙子的橙，
1: 人家是果粒橙
0: 啊，
1: 是不是？
0: 对啦。
1: 好了，刚才呢那个小七七也说那个什么小鸟哥，还有玲玲姐，
0: 鸟哥玲哎，不是口鸟吗？咋就少了一个呢？
1: 对，然后那个果粒橙跟我们说哈、就是那个可能西安城墙上有人，
0: 就可能很好听啊，
1: 好像就是叫这那个可能、还有一个世界世界那么大，还是遇见你。那好像都是一个人唱的，都是他一个人唱的。
0: 那你搜一下看，
1: 我们来给大家看一下啊，是不是那个程响啊？程响唱的，
0: 看一下是不是？
1: 来听一下啊。嗯。是吗？啊。
0: 是的啦，对吗？
1: 没错。静静的听哈，这个不打断一下，这好听啊，这歌。
0: OK。

0: 为啥变小声了呢？
1: 我在想啊，就是我刚才手欠哈，就点了一下那个就是什么鞋伴唱的那个。
0: 我说怎么就变小声了呢？突然。
1: 我要伴唱，这是什么玩意儿、啊？
0: 然后你说这首歌我们要安静的听，然后我一句都不敢说，你知道吧？
1: 对对对
0: 我非常认真的在听。
1: 对对对 ，I'm so sorry， 来再继续听啊。我觉得后面的副歌可以你来唱了，真的很好听。
0: 会唱啊？
1: 会，你听，你马上就会了。嗯，这位，走你。

0: 的妈呀，也太好听了吧、
1: 好想再听一遍啊！
0: 真的、
1: 好了，大家也可以跟我们互动一下了啊。为啥呢？这个今天咱们聊的话题是啥呀？就是说，如果说你只能带一首歌共度余生的话，那你会带哪一首歌去呢？刚才有朋友带了一首《可能》啊，还带了一首什么来着？
0: 哎呀妈，这个音乐声也太大了呀！我的天哪！还有首什么歌啊？
1: 啥歌？
0: 就是可能刚才是我给大家送出来的《桥边姑娘》，不是挺好听的吗？
1: 对呀、啊，
0: 还有一首歌，我就说那个也是程响唱的，叫做
1: 啊，
0: 就是那个什么玩意儿来着？
1: 啥
0: 忘了忘了忘了。
1: 小星星说了一路好嗨哟，不应该嗨起来吗？我们这不嗨着呢吗？哎、
0: 一直嗨一直嗨，我们安安静静听听歌不好吗？偶尔。张大戏呀、
1: 啊！我们就是要时颠时进啊！
0: 这怎么？
1: 这才正常？
0: 咋过不去了呢？这找不着了呢？
1: 小清新，你如果带一首歌去的话，你会带什么歌？赶紧跟大家分享一下啊！
0: 就是呀、
1: 啊。然后收音机前的朋友，如果说还没进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能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宁德广播电视台”，哎，就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和我们进行互动啦。
0: 是的，此时此刻我们欢迎进入到直播间的朋友们，欢迎涛，欢迎四月芳菲。当然了，还有我们国立神说，哎，明哥，刚才你是你自己想听歌了，想唱了吧？所以说你才得伴唱，是不是？
1: 是啊，是不是？是不是？说实话，
0: 说的好像也有那么一点点的道理了哈。
1: 我觉得是非常有道理的。说实在话，就是你很喜欢唱歌的人哈，就真的你就很忍不住，
0: 停不下来的。
1: 对你停不下来，你一听到这旋律就想跟着一起唱。
0: 对啊，所以说我们今天都跟大家说了嘛，一生当中呢，这个歌曲是常伴的。如果说只能选一首老歌陪伴你的余生的话，你会选择哪一首歌呢？小清晰说，我一定要选个《红日》。
1: 为啥呢？这是你是觉得它很励志是不是？
0: 我送你一首。
1: 无论如何，它都是。在太阳升起的时候。
0: 我送你一首歌吧，小清晰，送你一首《铁窗泪》吧。
1: 你这送的啥歌不好啊？这话说的，你不要理他。
0: 那歌是咋唱来的？你还记得吗？
1: 啦啦啦啦啦啦
0: 啦啦！你
1: 在铁
0: 窗门外边。
1: 我们不听不听，我不听，我们要换一首歌。
0: 那不听拉倒呗，爱听不听
1: 不听不听。
0: 送给你歌你也不要，小
1: 心。不爱听
0: 啊，你不要，你不给你。
1: 就是
0: 那送一首歌呢？送一首，
1: 他说过分，
0: 我送他
1: 看了没有？他生气了，
0: 他生气了吗？
1: 赶紧送一首别的，
0: 送他一首
1: 红日，
0: 送他一首单身情歌吧。
1: 红日，快点送。
0: 红日吗？
1: 武力陈女士说你要送《海阔天空》，小星星说绝交了，他跟你绝交了。
0: 红日，我送
1: 你本来就没跟他是好朋友，
0: 对呀，
1: 跟我是好朋友。
0: 我送你一首，
1: 你不要理他。
0: 紫月吧，红日，我送紫月，怎么样？
1: 你这就是你一定是要跟他绝交是吗？
0: 对，必须的。
1: 好了，来听一下《红日》啊。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进的快了点
0: 儿。好，你先。

0: 孙涛说，要不我来一首流浪歌吧，拿个碗拿个罐儿，这辈子饿不着。
1: 下回呢
0: 你这是要干啥去啊？
1: 我给你、
0: 啊、
1: 给你整一个乐器、
0: 啊、
1: 给你 拿个二胡啊。
0: 来个墨镜啊、
2: 嗯、对
0: 对，椅子够不够啊？
1: 我送了，我送你一个小马扎。
0: 再就是补贴一个是吗？
1: 对。

0: 郭立晨说铁饭碗啊，曾涛说不是说只能选一首呢，那也得用实用的呀。
1: 哎，这个
0: 那你这也太实用了，
1: 务实的小伙伴是不是？那
0: 你就想着一辈子去流浪呢？
1: 不是，我们选的是一首歌，你看谁让你选铁饭碗了？
0: 不是让你选一块碗儿。
1: 那你要选那个的话，选一个东西的话，那我还选银行卡了呢，我还我选手机呢。
0: 啊，我选，我刚刚想起一首，我想选一首许茹芸的《美梦成真》。
1: 哇，又是许茹芸。
0: 是的，
1: 许茹芸的歌。
0: 我觉得我，你说她要共度余生嘛，我就想说，那我这辈子肯定是《美梦成真》的。
1: 哎，
0: 这首歌我选这首，我一定不会后悔的。
1: 是不是啊？
0: 嗯，
1: 那也是希望哈，就是借着这首歌，祝愿大家哈都能够美梦成真吧。
0: 是的啦，
1: 来走你。许茹芸歌真好听哈，就人长得磕碜点儿。
0: 哪儿啊，人家一点都不磕碜好吧。
1: 我觉得挺磕碜，人家不好意思啊。
0: 你这人就是属于那种叫什么，这叫什么，颜值要求特别高
1: 啊。对，我颜控啊。
0: 嗯，我是属于声控的类型。
1: 是吗？
0: 嗯，那当然也不能太过于磕碜。
1: 嗯，哎呦

0: 这你都会唱吗？
1: 会呀、啊。
0: 哇塞，徐若瑄的歌有你不会唱的吗？
1: 有的。哇，就是后来的新的比较新的歌就是现在我感觉就不像以前能够静下心来好好的去学一首歌、嗯、即使旋律会了可能歌词也不太记。
0: 是是是，就像周杰伦一样，现在他的新歌很多专辑我都很多专辑的歌我都不会唱了。
1: 对，嗯，就主要现在可能也跟以前一样经历也没有那么多了嘛，对不对、嗯。

0: 说这歌就是闭眼的享受，你知道吗？嗯，
1: 对，就是要非常安静的时候去听它。
0: 对呀，千万不要张开眼睛。要不要看
1: 到？一定要紧紧闭的是吗？
0: 对，闭上你的双眼，
1: 静
0: 静的聆听天籁之音。
1: 嗯，人家曾涛也说了，许茹芸的歌真好听，哇，你真的是就在我的审美上，
0: 是不是？嗯，主要是喜欢你，
1: 她声音真的好听啊。的感觉像小说忽然写到结局那一页，
0: 我不愿承认缘分一场，有点王菲的感觉呢，怎么？
1: 他的声音会更稍稍有点磁性一些，更有磁性一点。那个王菲的声音就属于更空灵一点的那种，更

0: 我去、
1: 啊，他真的好温柔的，是不是？
0: 是啊，嗯，那可能突然间 我对他的那个外貌也不是那么在意了 ，care 啊，也觉得还是可以的啊。
1: 不要太外貌协会，
0: 声音还是那么的温柔，那么的好听啊。
1: 那照样就是还是不影响我们对他的喜爱嘛？
0: 那是当然了。石润英还有什么歌、嗯？我记得非常经典呢。
1: 啥歌？
0: 独角戏吧。
1: 对，
0: 是他的歌啊。
1: 没有星星的夜里。
0: 哇，那个歌真的是。嗯，太好听了，那个是我的，贯穿了我们的童年呢。
1: 哎，是童年啊！嗯、哎呀妈，你太小了吧这？
0: 那
1: 毕竟刚出生没多久啊。
0: 那时候我的童年呢，还是在妈妈肚子里的时候就是童年
1: 啊、哦。是的了，
0: 对我妈小的时候，
1: 妈妈胎教做的特别好啊，是不是啊？好了，11:29，马上就是定点广告，一会儿呢就是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去聊天了。那如果说您在收音机前没有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我们关注一下
0: 宁德广播电视台，然后呢、嗯、就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号了哈。
1: 是的了，那。马上就是定点广告了，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听歌好不好？
0: 嗯，好的，稍后见了。

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和巧克力，但我们的节目更像一盒爆米花。
1: 一路好嗨哟，带你解锁最新娱乐资讯，从热搜八卦到冷门神作，保证让你笑到腹肌疼。
2: 想为他点一首告白气球，还是想用孤勇者炸翻全场？
3: 喂，主持人，我失恋了，但我要点一首好日子，因为明天会更好。
2: 你的故事，你的歌，通通砸过来，录音发邮箱，下期节目可能就有你的声音。
4: 上周推荐的《瞬息全宇宙》，这周看啥呀？奥本海默太沉重，那就来部《芭比》来解压吧。
5: 我的人生被粉红色包围，
0: 我们的节目被笑声包围。每周一到周五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点歌爆料看电影，一路嗨到天亮。一路好嗨哟，快乐不设限，嗨就现在。一路好心情当然要嗨哟，这里是你的娱乐能量站，一路好嗨哟。
1: 你想用一首歌点燃整个车厢？
6: 我当初明月怎清风，一身坦荡如城门少年郎。
1: 用一部电影穿越奇妙世界，
7: 我是亿万富摊牌了，
8: 爽。
1: 还是用爆笑综艺甩掉所有烦恼。
9: 糟糕，你是真的广东话，
10: 绝车一只手啊！
0: 不管你在路上，在休息，只要打开一路好嗨哟，一键点歌，大片解码，快乐直送。
1: 把你想听的歌、想聊的影踪，通通告诉我们，这里就是你通往快乐的专属导航。
0: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一路好嗨哟！每个工作日上午11点，让我们一起嗨哟到底。
11: 好了，各位小伙伴们，11点45分，欢迎大家呢在八点之后就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的《一路好嗨哟》，我们是
12: 圆圆组合。我本来想说受得了组合，
11: 我们是受不了。你死了这条心吧，
12: 你就是这样的，天天打击我。
11: 我们绝对不要瘦下来，好不容易养上去的膘，为什么要给它瘦下来呢？
12: 不是啊，我是很容易养上去的呀。
11: 真的吗？我也都很容易。
12: 我是很容易啊，所以我
11: 上去容易下不来，下来难呐，朋友。哎呀，怎么办？我们现在呢，因为是没有动力，你知道吗？
12: 啊，啥动力？要什么动力？
11: 就是没有人陪着一起锻炼
12: 啊。
11: 我是这个人，就是属于很懒惰的一个人啊。当然了，这种懒呢是属于那种有人督促我，或者有人陪伴我一起锻炼，我一定会练得比他还好。
12: 朋友们，赶紧来一个啊！
11: 对不对？赶紧过来一个，好不好？而且呢，这个呢，我的这个 partner
12: 哎有啊，你看体育中心那边。就是有什么暴走团啊，这些这么多人陪你还不行啊？
11: 不，那我选的这个年龄段呢，还得必须得是年轻一点的啊，而且呢，还得性别还卡得比较死啊，必须是女性啊。
12: 你真的是好吓人啊！
11: 嗯，怎么了？
12: 就是你这个笑声
11: 不行吗？
12: 就是打从心底里发出来的这种可怕的声音。
11: 对，就吓死你们，知道吗？人生如梦，你来了啊！我告诉你，这档节目。非常的惊险可怕。
12: 哎，刚刚我们这个谁，帕帕还在吗？就是他这英文叫啥呀？
11: 不在，
12: 他走了。怎么就舍这么舍得呢
11: ？Electronic， electronic， 帕帕。
12: 他说完了这个几首带颜色的歌以后啊，歌名啊，
11: 就不在了吗？
12: 他就走了吗？
11: 是不是你不在，
12: 我不在，我们还在。
11: 人生如梦在，泪雾在，姐姐在，还有小清晰和曾涛他们都在。曾涛那是我们的铁杆的欢喜啊，
12: 他永远都不离开。我们的国立晨也在吧？
11: 国立晨走了吗？
12: 国立晨走了，换杰杰来了。
11: 国立晨
12: 咋不走了呢？
11: 国立晨刚
12: 才看我们互动，我还想送他券呢。
11: 啊，他可能有事儿了哈，有事儿了就离开了。
12: 那一会儿赶紧回来啊！
11: 对对对对，有空的话回来的话，我们送个礼物给你们。
12: 好的。
11: 如果没有的话，那我们那个今天的三份礼物哈，咱们也就先暂时搁置。
12: 谁说的？等一会儿再搁置。
11: 我就搁置，我就
12: 人一定要在才行。
11: 啊，
12: 国立晨说，人家说在，
11: 在呢，是
12: 人家明明就在。
11: 那我们送给国立晨女士一个好不好？
12: 好的，送给国立晨。
11: 嗯，就是那个我们阳光运动亲子乐园这样的一个门票一张，好不好？送给你，国立晨女士。当然了，我们说哈，这个，那个国立晨，
12: 但是我还没走呢。
11: 但是我这个在线怎么看不到他？你看，
12: 对你可能要更新一下，
11: 刷新一下，是不是？
12: 对
11: 对，那个，那你听好了哈，就是我们这个门票呢是人手一张，
12: 哎，对，
11: 不管大人还是小孩都是，人手一张才可以。所以说呢，你今天中了一张门票，到时候你陪着孩子一起去，到时候你可能。

0: 再补一张票就好了。
1: 嗯，
0: 好不好？
1: 没错，
0: 就是也省了一张票嘛。
1: 嗯，
0: 对不对？或者是还有一种方法，
1: 哎，
0: 就是呢，你可以呼唤一下自己的家人呢，
1: 嗯，
0: 也参与我的节目啊，
1: 是的呀。
0: 然后呢，就说不定也中了一张，到时候你就带着孩子两张票就去玩了啊。
1: 啊，你看多美好的一个，
0: 是不啊？很棒啊。
1: 那我们
0: 说一下那个中奖领取的方式。嗯，
1: 对，大家呢就是在我们的这视频号里边啊，直播间左上方呢有个宁德广播电视台，旁边有个 logo 黄色的，点进去私信后台就可以了，不要说别的，直接发送的内容是你和我们互动的微信的名字加上你的名字和手机号就可以了。
0: 对对。
1: 然后呢默默等待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联系，他会告诉您哎领取的方式地点时间。
0: 对对对，是的，郭丽晨女士哈，你就留你家郭丽晨女士，然后再加上你的真实的姓名，还有你的电话号码就 OK 了。
1: 贾静茜说我不用，我有了。
0: 你用我也不给你哦。
1: 他有
0: 啊。
1: 对，在上周的时候就给他送了啊。
0: 那肯定的呀，我们这肯定会照顾我们的老朋友，对不
1: 对？
0: 对，
1: 我们的小清晰多么的可爱啊！你看，只要是杰杰和小清晰在啊，我们的点赞量抽抽的就上去了。
0: 是吗？
1: 哎，
0: 这么多吗？才8000。
1: 嗯，哎，我们最多的时候达到30000多，是不是？
0: 我们那个点赞的最多的时候，
1: okay，
0: 那好几万。
1: 我们都没有，就是提醒大家要点赞。你看他们俩就非常自觉，
0: 对，
1: 是不是？
0: 手都点抽筋了，还继续给我们点。
1: 接下来我们继续送歌吧。
0: 可以啊。
1: 送啥歌？
0: 嗯，
1: 粉红色回忆。
0: 粉红色的回忆吗？
1: 英文版还不会唱。
0: 先来一个
1: 这个复古版的，好不好？
0: 什么版？
1: 怀旧版的嘛。
0: 哦，
1: 哎，就是粉红色回忆。
0: 真的是粉红色吗？
1: 是啊，粉红色，粉粉的。
0: 等啊，来送给大家一首，来吧，韩宝仪的粉红色的回忆。
1: 你看多欢快啊，你觉得这一生要带走一首，我觉得就是得带这种非常欢快的歌，你又能跳舞，是吧？
0: 对。

0: 我觉得以前的歌的旋律真的是
1: 朗朗上口，
0: 就是这种就是完全可以跳舞的。
1: 对啊，
0: 对吧？舞厅里边，
1: 以前的舞厅那个什么。什么就是那个叫什么
0: 三步吗还是啥的，那叫什么，
1: 对对对，
0: 有弹性的那种，
1: 对对对对对对，就是慢的歌那叫慢四
0: 啊，这个就是慢三
1: 啊，对，
0: 还快三，
1: 快的那种啊，真的蹦起来了，
0: 嗯，对。

0: 唐探里边啊，对，唐探里边就有这个粉红色的回忆啊。没错，那个桥段哇，太经典了啊。
1: 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夏天夏天悄悄过去。
2: 他这个哇哦也非常的经典，
0: 就俏皮嘞。
2: 对，
0: 六万嘞，什么意思啊？什么六万了？
2: 啥六万了？
0: 我们点赞到六万了吗？没有啊，
2: 我们这个还没到一万呢，是不是看岔了？
0: 对呀、啊，就岔皮了吧？你进到其他直播间了吧，姐姐？
2: 姐姐，你在我们直播间吗？能看得着吗？
0: 就是，哎，那个给阿妈的情书你看了吗？
2: 我看了，我被感动了，就
0: 被感动了。
2: 因为我没去之前，有朋友说你带一包纸巾去啊，我说哪儿那么就是、啊、夸张哈。完了以后就是开场的时候，就一直到快结束以前，我都没有被感动到，到结尾了我就被感动到了。
0: 两个老奶奶，他们两个在一起啊，
2: 对对对，就是他们俩，就是他忘了嘛，然后再看花的那叫什么花
0: 来着？对啊，突然间就叫出他叔啊，
2: 对对对，那个时候我觉得哇，太感人了，我就想，真的，
0: 我是属于那种哈，我就是全程没有掉泪，
2: 嗯，
0: 但是呢，就是这是玩意我感觉他后劲儿挺大的，
2: 嗯，
0: 就是你会沉浸进去，后面他一下一下揪着你的感觉，是这种感觉，我但是没有哭，我没有流泪，就是
2: 没错的，就是。前面都是在揪。

0: 下就下，但到那里我就绷不住，我就真的，我就看到我边上的我的闺蜜啊，她们就是默默的在擦眼泪。完了以后，我就想，哎，咋的啦？我是没感情的人吗？
1: 那不是，那不是，那不是。
0: 后来，哎，真的有被感动到。
1: 等等等等，小七七也看了，是不是？
0: 我这个姐姐说，我这里咋这显示六万呢？你跟我们不在同一个直播间吗？
1: 那个，他可能是看的就是
0: 小七七也看了，
1: 观看人数是不是？可能是选择我们总的观看人数啊，
0: 不
1: 是点赞人数？
0: 总的我们才这么多，
1: 我们总的点赞人数可能达到六万多，那也太少了吧？
0: 是啊，就是啊，不可能。
1: 对不起，不可能。
0: 我们是有这份自信的。
1: 欢迎罗夫。欢迎飞鹏，欢迎
0: 虽然少也没那么少啊。
1: 辉盛，欢迎嘉林，
0: 哎，欢迎我们好多朋友来到直播间啦，跟我们进行互动一下，我们的互动的话题啊，可以谈一下吗？
1: 我看看，我看看，
0: 哇哇哇哇哦，啥？
1: 什么六万了？哪里有六万了？我看看，
0: 哪显示六万了？
1: 哎呦我的天哪，他这底下真的显示6.2万了，
0: 真的
1: 啊？
0: 你显示的是啥呀？
1: 他发到我们群里了，他截图了，
0: 你是不是 P 了个图啊？
1: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转发有人转发，然后看他点赞的真的6.2万了，我的天
0: 啊！他发到我们的粉丝群里面是不是？
1: 天哪！
0: 啊，我知道为啥。
1: 为啥
0: 呢？因为之前我们点就是直播那个陈静姑的那个活动
1: 啊，
0: 知道吧？那个活动里面可能点赞延续到现在，他看到的，
1: 你看
0: 就他可能有一点就是不知道为啥他看的这个点赞的数量不一样啊。
1: 这个就是有无形当中有人默默的在给我们推流，
0: 是吧？
1: 是不是啊？
0: 我们大家很多人都在默默的暗恋我们，是吧？
1: 是吧？默默的喜欢着我们，是吧？
0: 嗯。
1: 啊，姐姐说，难道我这边卡成这样了？那不是你卡的，卡出六万来，占了也厉害了啊！
0: 对
1: 啊，
0: 对啊，你看姐姐多可爱，姐姐你这名字真好啊！就不小心大家就以为叫你姐姐，大家都叫你姐姐。
1: 是啊，姐姐。
0: 嗯，姐姐，姐姐你好啊。
1: 这是一种热爱。
0: 你倒是回一句啊。
1: 好，
0: 好了，最后送上一首歌，好不好？
1: 啥歌？
0: 来，大家就是最后一首歌，想听什么歌？
1: 给大家一个机会啊！
0: 就是、如果你要真的要带一首歌啊、就是共度余生的话，陪伴你的话，你想听的什么歌？
1: 什么歌呢？
0: 赶紧的，
1: 我们最后的一首歌《遇见》。
0: 可以啊，《遇见》
1: 是吗？
0: 我觉得遇见大家也是一件很美好的事情。
1: 可以啊。
0: 小清新说：“我这里一万，那你看的是对的，这就是你和姐姐努力的成果。”
1: 对，来吧，一首苏燕姿的《遇见》
0: 遇见
1: 送给大家了，咱们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0: 是的。
1: 确实呢，我们这个节目啊，包括我们呢，能够大家有一个美好的遇见，也是就是上天赋予我们的缘分，
0: 这就是一种缘分。
1: 对啊，我们会好好的珍惜，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路的守候在我们的节目旁边。
0: 突然间就怎么就那么伤感了呢？
1: 对啊，
0: 因为节目要结束了，我们很舍不得大家。
1: 因为这就下周不是我的班了啊，你看不到我了。
0: 你看，一说下周不是我的班了，他就开心的呀。你们看，他完全前面那个煽情都是假的。没关系，我不会离开大家的，我对大家不离不弃，每天就是上班工作日都在啊。
1: 那我也在，
0: 你不在，
1: 我工作日我也在，
0: 你不在直播间，
1: 我没在直播间，
0: 大家看不着你不算，
1: 我守候着大家
0: 啊。杰杰说周一见，好的，周一见啊，周一来见我，别见他了，也见不着他，不让见，
1: 周一。周一我就在那个门外看你们，
0: 没关系，大家如果想他，告诉我一声，我请假让他来。
1: 我不，
0: 我就要。我就请假，请假他就来了。
1: 我有其他的工作，
0: 我一请假他就得来。
1: 我不来，
0: 不来。你看吧，任性了是不是？
1: 好啦，
0: 我们一鸣哥不是这样任性的人，他是个非常好的人。
1: 给大家听首歌，我们就结束了啊。
0: 嗯，
1: 咱们下周见了，拜拜。
0: 下周见了，拜拜。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开车是一门技术，开好车是一门艺术。马路008。
3: 微信好友路不寻提问：新车有必要做底盘装甲吗？
4: 对于大部分人来说，没必要。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底盘装甲和底盘护板的区别啊，在车下面加一层铁，把底盘保护起来，这叫底盘护板。所谓底盘装甲，是以沥青为主要生产原料，然后在里边加入各种化学成分，最后形成一层保护漆，把它涂装在底盘上，这叫底盘装甲。主要的作用是防锈、防腐蚀、隔音降噪、防撞击。如果你大部分时间只是在城区里边开，完全不必要。就算是偶尔跑烂路，很多新车下线之前就已经做了涂装，所以用不着重复建设，除非你跑的路况极其恶劣，那就加强一下保护呗。
5: 用车、买车、故障、常识，关于汽车的一切有问必答。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追风暴的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情况，还有不少的气象学的知识。这本书的作者啊，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在书中呢介绍了不少的风暴的情况，也介绍了很多的气象知识。而这些内容其实在中国也经常会出现，我们中国叫台风，在国外呢它有些地方就叫飓风。那国内的一些常见的比较特殊的气象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4: 好，这个台风是在太平洋上起的这个热带强气旋，叫做台风。那么我们每年应该这个时候就应该第一场台风就快过来了。然后我们每年有几个月就是台风频繁登陆的时候，我们沿海各省在这个过去100年间就有已经开始有现代化的这个预报的方式来追踪这个台风，所以说我每年会听到大量的这个台风登陆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我读这本书啊，其中我还感觉到很有趣，就是说这个像龙卷风和台风造成的危害啊，其实在我们国家倒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台风预报的时候就说船不要出海，然后学生别上课，就那几天大家都在家里待着就行了。但是那个在这个书上写的这个他们一过美国的时候，我感觉它这个危害就特别大，经常是几百栋房子都给吹倒了。这个很可能是因为它那个房子结构不一样，我觉得是我们在这方面，因为我们大量的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所以这方面还是抵御台风能力还是比较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雪灾。这个雪灾啊，就是以前很多，因为北方我们经常下雪嘛，以前那个雪是对交通阻断，对铁路，尤其是对铁路阻断没有那么厉害，因为以前的这个铁路是低速铁路，低速铁路蒸汽机车呀、内燃机车呀，它的速度低，所以这个铁过这个雪铁轨的时候，有一点雪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后来高铁这个 诞生了以后，高铁网是很受雪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大面积的，比如说这个地方出现了雪，然后这个地方大面积停运，当然它会迅速的给你解除，但是呢每年都会有几次是因为这个雪导致我们高铁这个停运，这个是大家要就出行的时候，如果你赶上了这个什么地方，就是你的目标地或者是中途要下雪，这个可能你还是要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我们京津冀，就是我们北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气象危害，就是说最近这些年洪水在增加，这大家从新闻里也能听得到。那么这个是北京，就是整个华北地区每隔几十年就有一个由干入湿或者由湿入干的一个过程。那么因为我父亲他们就是那个海河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当年就是那个时候华北就是大量的有洪水啊，天津市经常的被淹，所以他们在这个我们华北腹地搞了很多的抗洪的这个渠呀、坝呀，或者是泄洪区，搞了这些东西。但是呢，从六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华北地区进入一个干的一个偏干的这么雨水少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咱们这代人就一直认为我们就没有什么雨，就是雨水都是洪水这种事情都是南方才有，所以我们可能不太戒备。这个是我们就是尤其北京这边的朋友，我们有山嘛，洪水其实对山区危害还是很大的。就是我们这个思想上其实因为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洪水，所以我们的思想上在放松警惕性，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说具体到我们这个地区以后可能是从2020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这个雨水多发季节，所以说夏天一定要注意洪水。
3: 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三种啊气象情况，有台风，有雪灾，然后呢还有洪水。那接下来呢就这三种的气象现象，我们请郑先生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以及预案啊。首先问一下，台风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您看当我们的南方要出现台风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会在天气预报提前好多天就知道了什么什么台风要登陆，然后多大的这个级别，然后大家要做什么，甚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台风要来的时候一定要把窗子啊拿这个胶条贴成井字也好，或者贴成什么字，要做相关的这样的固定。所以第一，台风是不是都可以预报呢？
4: 对，这个是1960年代以后啊，我们气象卫星打上天去之后，我们就直接拍着这个台风，因为台风的这个云迹非常明显，它是个大气旋，在空中拍起来非常明显，所以就是从1960年代以后，我们是用气象卫星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在那之前，仍然是要依靠各个地方的地面气象站来记载的时候，就大伙不知道这个风到底是从哪刮到哪儿。这个而且这个台风经历过，中间要经历过好多国家，所以它这个当时互相之间的这个数据连通也不全面。这个我看气象史上记载，就是说在100年前啊，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一次台风过境，最多能死7万人。就它还是个巨大的灾难。我们现在就是坐在屋子里边看电视，我们就把这事过去了。这是我们这100年来科学技术啊，尤其是气象学不断进步的一个成果。
3: 没错没错，你看啊，每当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第一，你要注意你家的这个窗子的这个问题。另外呢，你如果车在街上，你这个车停在什么地方，别到时候有树倒了，或者说什么样的这些建筑物倒了，把这个车辆损坏，还有关于积水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呢，虽然有台风过境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但是造成大范围的危害或者说特别大量级的危害的情况都已经非常少见了。
4: 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安居工程啊，或者是这些个我们搞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建筑，这些个钢筋水泥的建筑是不怕台风的。我们说那个比如说一次有7万多人遇难的时候，它都是小的棚户区，那些个小建筑的台风一吹就要倒的，这个危害是这么产生的。
3: 刚才呢我们是说过了台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雪灾啊。雪灾影响交通，这应该也是可以能够提早得到预告的，是不是的呢？
4: 雪灾预告是可以的，但是雪它的问题它是冻在那儿，就是雪灾尤其是比如说南方的雪，北方的雪我们这边很松软，就是下了之后我们再把它

0: 天的气象预报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怎么处理雪灾，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是南方，就是我们印象中北方应该是雪更大嘛，但是北方处理雪很方便，南方处理雪不方便。
1: 对，所以尤其是大雪出现在南方的时候，大家对交通出行，比如说你预计什么时候要到哪儿，要到哪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为雪大，这个铁路运输的延迟或者影响。
0: 对, 对, 对, 对，包括它这个我们现在当时很多经济上，你要是走货运啊，走什么，它一定要到时候考虑到。所以南方雪灾对经济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1: 其实啊，雪大不仅仅是对铁路有影响，我们大家身在北京也有这样的感受，说由于某某这个雪啊比较大，所以高速公路啊会封闭。不仅仅是影响了铁路，像汽车呀、航空，下大雪也会有影响。
0: 对对对，这些个其实我们倒过来看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这么多发达的交通设施，如果我们像当年骑着骆驼走嘛，它就影响就好像就不是那么太大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强调，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比以前更关注气象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对气象的依赖越来越大，而且还不是这个长期的，比如说我十天半个月的那种大型的那个气候变化，我就明天这个气候要怎么样，我都得很关注。所以很多人的，因为到处出行啊，或者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活动，他就必须要关注。所以说那个气象学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越来越重要，甚至咱们气象台也有对个人的服务，
1: 嗯，
0: 就是方便于这些个经常要出差的人呢，或者经常比如说你要长途贩运等等的这些人。
1: 说到这一点，你就来说一说北京的降雨。前几天北京一直连续降雨，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各种直播，像北京的第一场暴雨啊等等等等。如果不是说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不是说我们大家有很多的事儿要做的话啊，其实要搁古代，那下大雨大家就不出去了，
0: 就不出。对对对对对对，北京这个雨还是有一些特点，就是因为我父亲就是管这个咱们这边的水利，我还是比较知道咱们这边的水利设施对防洪是足够的。
1: 嗯，
0: 就是大家的习惯，就是那些个防洪区，我都是有时候看过一公里宽的那种防洪的河道，里边干的就是一年到头没有水。
1: 嗯，
0: 所以建完之后，当地人还说这没有用啊，这个我们这个看不着洪水啊。但是真正洪水来了，就那一天的事情。
1: 嗯，
0: 他不会说连续十天半个月泡在那里，真正洪水就一会儿过去，真正造成危害也就是那一小会儿。
1: 您刚才说了一个时间点，我到现在记忆也特别深刻。您说基本上从2020年开始，北京呢是进入到一个由干转湿的一个情况了。那是有什么样的事件标志着北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吗？
0: 这个还是气象学家做的一个预测，它的标准就是降雨量。那这就纯粹是靠降雨量，他们预测就是说，由于这个全球这个气候的变化，我们这个地方就要进入这个点了。
1: 嗯，
0: 那么我们以前其实北京是很湿润的。
1: 嗯，
0: 那么比如说我们北京有很多海，名字叫海的地名，那就是大型的湖泊。
1: 嗯，
0: 就是我们当时是从故宫到颐和园是可以走船的。天津市内也经常是有大洪水去淹，所以当时其实我们这个地方雨水很充足。但是就是60年代到大概2020年以前，我们将来经历过几十年的干的这个气候，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记忆了，我们对这个洪水没有什么记忆，所以觉得洪水，北京发洪水觉得是个很特殊的事情。这个我就觉得大家以后重新提高警惕，我们北京以后要习惯，我们可能要经常发洪水。
1: 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报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20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1: 品一年香茶，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
2: 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记忆，就是说在以前，比如在十年前，我们很少看到说最近因为下什么样的暴雨，很多的公园都关闭，然后大家注意滑坡，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去的。其实正是因为降水多了，才造成了像泥石流啊、滑坡呀、坍塌等等。
3: 对对对，你看我在重庆生活过十几年，当地这个滑坡是一个经常的事情，因为有很多这个它公路都是山间公路，那个公路随时会滑坡，这个滑坡警告，但是所以当地的司机无所谓，就是他知道这个，他有一个心理预期，我遭遇滑坡了，我赶紧拐到哪条道上去，他都有这个心理预期的。就是像他，因为他重庆是个雨水高发的那个地方，他洪水也多，经常洪峰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江面上很多市场一点点被泡掉。然后那个底下的这个停车场都被淹掉，这个你就会发现当地人习惯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有思想准备。所以这个我觉得人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啊，可能跟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工作习惯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2: 说过了我国的一些气象现象之后啊，我们回到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追风暴的人》，谈了很多的气象学知识啊，谈了很多的气象现象，但是风暴一定是这本书的主角，所以接下来郑先生跟大家讲一讲，追风暴的人追的这个风暴是什么？
3: 哎，这个风暴嘛，就是这个狂热的就暴烈的这种大型的气候运动，那么它基本上就是有两个原因造成，这个我们书里也有解释，一个是呢就是温差，这个地方温度高，另外一个地方温度低，那么风暴就从这个温度高的地方向温度低的地方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气压的变化，我们这个低层大气气压一下下降了，高层大气气压还很高，那么高层大气的这个气流就冲下来，这是一个局部的风暴。那么那个像那个这个温差导致了地区之间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气流的这个扰动，形成了一个大的风暴。
2: 郑先生，您看我们在北京啊，有的时候雨下的特别大，真是暴风骤雨啊，这个暴风骤雨算风暴吗？
3: 算，它这个风暴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天气的一个侧面，同时也可以伴随着雷，伴随着下雨。那么这书也解释，就是它一个单独的一个这个气旋的话，它就基本上就是这个下一会儿就停，不会延到很长时间，正是我们北京夏天特有的那种雷阵雨的特点。
2: 哎，大家呢也可以啊，再有降雨特别强烈的时候啊，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风暴的现象的出现。
3: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西北大风，这是我们北京常见的一种风暴，尤其是从我们燕山有很多山口地区吹过来这个西北大风，这个还是非常大的。经常会，这个也算是一种小型的灾难吧，因为它会吹掉一些广告牌啊，吹掉一些个高，造成高空坠物，大概每年都会多少造成一些伤亡，这是我们北京冬天的一个风暴的一个特点。另外这个我们这块毕竟还是内地，如果再往远处走到内蒙的时候，它会造成大面积的雪灾，然后冻死很多牲畜，所以内蒙这个地区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防止雪灾造成牲畜减产，这个是当地的一个有当地特色的一种自然灾害吧。这个作者名字叫马修啊，所以他有一次他发现啊，这个有一个飓风命名就叫马修，跟他重名，哎，他就很有兴趣，他就去追这个风暴，而且这个他们，因为他当时还是大学生，所以需要资助。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有些公司啊是可以给他资助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学生他想去到野外去考察，反而这个他能得到这样一笔公开的正式的资助，他可以请假去干这个事情，回来交个报告就行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2: 所以说啊。

0: 这是一位怎样的传奇人物呢？《追风报的人》这本书呢，讲了很多的气象学知识，但是其实也是一本个人的传记啊。这本书讲述了怎样的这位哈佛学霸呢？
1: 对，他这个学霸和我们印象中的学霸就非常不一样，因为我们很多是通过影视剧啊，通过小说讲的这个学霸，都是坐在屋子里边啊，拿个在黑板上写一大堆公式，这个学霸。但是这个主人公，因为他要追风暴，所以他大量的时间他要看我这个车怎么样能够在野外运行，走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不抛锚，我身上要备着什么样防雨的或者防风的，我在哪如果这个吃不上饭我得怎么样，完全是一个越野的，就跟特种兵一样。你会发现他，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必须要有几个人作伴，这是学校的规定。那么那些人也是一样，大家就是怎么样沙漠这个地方晚上我们要怎么住在沙漠里或者是什么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它里有大量的野外生存知识。这个是我们这种学霸和以前那种学霸不一样。如果你要问我，我特别喜欢这种在实践中打磨出来的这种学霸。
0: 我们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啊，作者去了很多的地方，那就包括沙漠呀、北极啊等等。我们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仅可以了解这一位作者的传奇人生，了解气象知识，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你要是想进行啊。当然他这种的野外旅行肯定是要求太高了，但是你要是做一般的啊这种野外旅行的话，也可以做个参考。
1: 对，我们现在这个徒步啊，这个什么这些都现在正在流行啊，但是每年也经常有事故啊，每年经常有事故。这个以后呢，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些个精英阶层了喜欢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追风暴的人，这个本来它的原意叫追风族，它就是气象旅行爱好者的意思，就是专门有一些人，就是你说这地方有台风了，哎，他就跑过来，专门去为了拍照打卡。就是这个本身的他不是专业的气象工作者，他就是爱好这点，因为你只有极端的天气你才能拍起来好看，所以哪有龙卷风，哪有台风，哪有什么这个雪豹，他们就要提前得到消息，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去，这个叫追风族。这个我们国家现在也有了。
0: 说到这一点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就曾经试图用手机拍闪电，但是我拍不出来，可是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特别漂亮的闪电。
1: 对对对，他首先他有专业工具，他后来是带着专业工具去的，然后他拍了也不是都能拍出来，他是最后筛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照片，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看他这里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大平原上，野外荒凉的大平原上拍的，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些气象现象才能够非常鲜明的这个展示出来。我们在这个楼群中间，在北京的楼群中间，其实我们是很难看到他的。他拍得很壮观，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书上这个照片，如果他就在我们一个楼上看，肯定没有那么壮观。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作者真的他的人到了那个现场，他才能取得这个效果。他其中还经常说，哎呀，是不是我会遭到雷击啊，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恐惧，但是为了能得到一手的资料，他还是要到现场。
0: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的都市人来说啊，这本书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另外一面。在这本书当中啊，多次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啊，这是为什么呢，郑先生？
1: 厄尔尼诺是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这个东太平洋上的这个海水突然变热，叫厄尔尼诺现象。另外呢，它也有某一个年头比平均数要明显的变冷，叫拉尼娜现象。所以我们新闻里边其实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我们经常一起出，这个书里也经常提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那么厄尔尼诺现象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大家冬天都知道用水暖，对吧，热水烧翻之后引到我们屋子里来，把我们屋子里空气烘热了，那个暖气片只有那么一点，它就能烘热这么大片空气，所以就说明什么呢，这个水的储热量远远大于空气，大概是几百倍，就水能烘热比自己几百倍的这个空气。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发生，一定是它那个海水是就好像有一个那个这个暖气供暖站一样，把它烘热了，然后呢这个热水流到了海面上，把上层的大气加热了，然后这个被加热的大气进入全球环流，打乱了其他很多地方大气的当地本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个气候变化，这个叫厄尔尼诺现象。反过来拉尼娜现象也有，就是这段时间这个地方那个它的温度比以前小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现在普遍大伙接受的一个假说就是海底火山。海底的火山，太平洋叫太平洋海龙，这个火山跟陆地火山不一样，它一直在喷发，它不是说喷了几小时不喷了，它一直在往外流这个熔岩。那么可能这一年它流的熔岩少了，整个海水这海面上温度

0: 就下来了。如果这熔岩流的明显多，它就海面上的温度就高，就相当于一个供暖站，把这个水烘热到表面，然后进而影响全球的大气这个环流，全球的气候。但是呢，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往那个东太平洋海龙上往下投放这个传感器，也没有条件去往上拍照片，所以大家现在还都是个假说。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经常出现在新闻上，然后带来一些比较神秘的猜测，这个是什么什么样，这个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在气象学家或者海洋学家的看法上来，这个深海火山是造成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啊，英文原意呢是追风族，可以看作是一种极端天气下的旅行。那现在呢，国内也有。那作为普通人来说，让我们去当追风族，恐怕啊不太现实。但是在这本书里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最后的章节的名字叫《仰望星空》，而在中间其实也谈到了啊这个关于到沙漠去看星星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大家当追风族不太容易，但是现在观星族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了。这方面的情况，郑先生给我们大家也来讲一讲吧。
0: 对，我觉得这个作者在这方面很好，他超越了自己的这个学科局限，就是他研究的是大气现象嘛，但是他还说了一下这个天文现象。他里边专门提到，就是印第安人呢，就观察这个卯宿星团。这个卯宿星团是一大堆小星星，这个晚上看的时候是模模糊糊的一团光亮。印第安人就发现，如果哪天这个星团看这段时间看不见了，那么日后下雨的可能性要大。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民间的一个预报的一个土方法。在这里面有科学道理，就是什么呢？之所以说人们看不见这个星团了，是因为大气含水量在增加。增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星星看不见，是因为我们大气含水量在增加。如果含水量少了，这个天气晴朗了，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星星。这作者他有一次他到了撒哈拉沙漠，他当然也是为了观测天气现象，但是他同时带着他这几个小伙伴就去看星星，这最多的时候能看到几千颗星星。所以我们在北京可能你除了月亮以外，我们也就是看个十个天体都很困难的，但是它能够看到几千颗星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天文现象和气象现象的一个结合。风暴毕竟它是个极端的产物，我们看到作者这个为了追这个风暴啊，首先他花了很多钱，一会儿飞这一会儿飞那，还得改装自己的车。但是平常我们通过观星或者其他这种方式来了解一些个浅显的比较温和的一些个气象现象，这个是我们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1: 节目的最后啊，到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郑军先生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您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0: 我就希望大家做一个了解气象、热爱气象的朋友。
1: 感谢郑军先生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并且介绍了这么多的气象知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愿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周传雄真的是实力兼备，然后呢又身兼制作人。从小的时候开始，很多朋友小的时候呢就应该在听他的歌。虽然播放器里边的歌单在不断的变化，但是像周杰伦啊、周传雄、光良、陈奕迅等等呢，总会有那么几首占据到自己的歌单位置。虽然说现在看起来周传雄再次复出的迹象好像有点晚，但是没有关系，毕竟听着他长大的歌迷现在也是正值当年，也是期待他能够继续写出一些比如说像黄昏这样的经典作品。就我个人而言的话，去年在抖音上面流行的歌我一首都不会唱，但是黄昏我已经听了几百上千次了。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享受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见框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关于生气这件事情啊，有人说啊，吃货人士生气最好哄了，不需要甜言蜜语，不需要特殊的技巧，只要一顿美食的诱惑。异地恋每次吵得两个人互相不理嘞，一个小时之后呢，就外卖来敲门，真的是要。

气死了，吃又不是，不吃又不是。不过话说有这样的一个男女朋友啊，在你生气的时候给你远程点外卖，还真的是了解你。一般生气啊，都是因为他回家太晚了，本来是越想越气，然而呢，一问我说，哎，想吃什么我给你带，满脑子都是想吃的，然后就没

有人说呢，只要安心做事，不要有后顾之忧。但是呢，没有后顾之忧的事儿，往往做不大，也做不新，做不好。那是因为重重的后顾之忧，密集的追赶脚步，刚好是我们奔跑的意义所在。人生真的不是很长，我们也希望大家岁月都不回头，余生都不将就。继续来听歌。

0: 会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发了一篇微博，他说整理唱片的时候呢，发现了两位对自己影响至深的女歌手摆在自己最重要的位置。在1994年到1999年的时候呢，他非常的想念惠特尼休斯顿，而至于林忆莲的声音，直到现在在他的脑海心里，所有华语歌曲的唱法、情绪和精神都被他拥有着。其实林忆莲在唱歌的时候呢，非常喜欢用闭口音的状态去传递自己的情绪。而说到这种哼鸣的演唱技巧呢，我们又不得不提到一位资历更老的女歌手。应该来说呢，林忆莲多多少少是对她有一些借鉴的作用吧，那就是黄莺莺。

覆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地方热度的烟火气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0: 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这首歌应该很多人都很熟悉， I will always love you， 来自美国女歌手惠特尼休斯顿演唱的一首歌，是电影保镖当中的主题曲。这是一首有点悲伤抒情的歌，短短的几句非常细腻地描写出了主人公对于离开自己心爱之人那种难过不舍，还有深情的爱意的祝福。这首歌也是获奖无数，是惠特尼休斯顿在公告牌百强单曲榜上第10支冠军单曲，在这个榜单呢也是连续拿下了14周的排行榜的冠军。在1993年的时候，这首歌获得了第二届 MTV 电影奖最佳电影歌曲大奖。在第二年1994年的时候呢，歌曲又获得了第36届格莱美奖年度最佳录制和最佳流行女声两项大奖。一首经典的抒情歌曲来开场，这里是带来好音乐的爱上副驾驶，我就是你的副驾驶 Candy。这个小时呢，你专心开车就好， Candy 做你的副驾驶，来给你掏出好音乐。

这首歌是不是你听到的第一首英文歌呢？凯彭诺乐队的这首 Yesterday Once More 相信很多人都不陌生，因为这首歌已经成为了经典中的经典。这首歌呢是始创于1973年，具有浓浓的怀旧风，它也被无数人翻唱过，被改编成了法语版、芬兰语版，并获得了多项国际大奖，也是成为了永恒畅销的金曲之一。这首歌呢是由凯彭特乐队来创作并且演唱的。这个乐队呢是由著名的歌星凯伦·凯彭特和他的哥哥理查德·凯彭特来组成的。哥哥理查德呢非常的有音乐才华，妹妹凯伦的嗓音非常的优秀，然后为了支持妹妹的音乐梦想呢，哥哥是甘当绿叶，为妹妹创作了很多歌。但是令人惋惜的是，妹妹凯伦因为过度节食呢患上了神经性厌食症，在1983年年仅32岁的凯伦离开人世，然后这个乐队就解散了。这里是爱上副驾驶一小时的音乐时间。

下来这首歌，歌词非常有画面感，内容也非常深刻，尤其是点题很特别。这首歌叫《三十而立》，这个立呢是不寒而栗的这个立的意思。人生要步入三十大关的你，会是一边想努力成为成熟的大人，然后呢一边又面临着各种选择这种情况吗？

理解的三十而立呢，就是指到了三十岁应该有一些成就，但是如果没有达到这个成就的话，就会觉得有一点点害怕，然后就成为了这歌曲当中唱的这个例子，三十而立，有点站立的立。郁可唯觉得呢，三十岁并不是一个特殊的年龄，三十岁每个人都有，也会过去，都会成长，再继续到四十岁、五十岁，每个阶段呢都有每个阶段的心情还有经历。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

0: 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1: 时光你看不见，但岁月的年轮却一圈圈地为你呈现。时光你听不见，可音乐的旋律却不小心落入心间。

Beware.

听到这个声音呢，其实是一个组合叫做 The Purists， 是两姐妹的组合。她们的歌呢，大多是有一点点忧郁色彩，还有强烈的舞曲风格。大多数的歌，你会感觉听她们的歌像是进入了异样童话世界一般。这里是带来好音乐的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 Candy。有时候啊，我们会错过一班车，错过一个人，生命中有太多无法留住的事情，但是错过之后留下的一定是遗憾吗？听听这首歌找找答案，邓紫棋的声音，错过不错。

有些歌呢特别适合开车的时候听，比方说接下来这首《还想听你的故事》，谢春花和王碧浪的声音完美的结合在一起，然后就是静静吟唱的感觉，仿佛自己内心多了几个声音，然后交融在一起。其实听民谣的时候带入了歌词，也会带入自己的故事。

0: 岁月为你大浪淘沙，我被留下，你的世界流转变化，我没时差。太多思绪纷繁复杂，我来解码。平行世界里有人在用音乐发出讯号，恰巧遇见你。爱上副驾驶，
1: 在2017年年末的时候，那一首《Havana》红遍了街头巷尾。就这样呢，大家记住了那个古灵精怪、小麦肤色、五官精致的美人，她叫做卡米拉·卡贝洛。因为她的名和姓都有“卡”字，所以呢，江湖人称卡妹。97年出生，她别看她年纪小，在音乐创作这条路上已经不是新人了。7岁的时候就开始对唱歌很感兴趣，然后呢，在家自学吉他之后呢，经常会翻唱一些喜欢的歌，然后泼到网络上，开始小有名气。这首歌也是她创作的一个作品《Real Friend》。

接下来这个声音呢，是来自加拿大的独立乐队 Walk of the Earth， 然后这是一首非常清新的小调，叫做 Summer Wave， 就是你听这首歌的时候会感觉像是海浪拍打着海岸，然后呢就是乐队啊随意而坐，然后口琴和着尤克里里，非常轻松的旋律，特别像一阵清风，然后叫醒我们的耳朵。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3: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3: 宁德。
4: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华亭路南往北方向，天山路附近拥堵，距离约80米，通行时间大约1分钟，车辆行驶的速度比较缓慢，请大家行驶到这里的时候听从交警的指挥。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5: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

0: 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觉得有的时候吃饭啊，是一个人最放松的时候，也是两个人最能培养感情的时候。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大多情况下都是愉悦的，味蕾得到了满足，心情自然也会跟着好起来。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能够聊些轻松的话题，那么整个用餐过程的氛围是非常温馨的。就算聊一些无关痛痒甚至有些头疼的事儿，效果也比特地找个时间两个人正儿八经的坐着聊要好得多。因为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会助力不少，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儿要在饭桌上来聊。相反的，如果饭桌上除了碗筷的碰撞声再没有其他的，那么这顿饭即使是很多很多美食也是索然无味的，因为这个氛围想想都觉得有点闷得慌。大家仔细想一想啊，除了吃饭时间，我们需要工作、做家务、学习、带孩子等等一系列的生活琐事，很难能让我们停下来好好陪爱人说说话，或者你来跟爱人说说话。

如果连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不能彼此交流，我觉得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有人会说，老夫老妻啦，或者都在一起这么久了，哪有那么多话要说呀？可是你们发自内心的问问自己，当你突然来了兴致，想把今天发生在身边的趣事告诉另一半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玩手机，你叫了他一声，他答应倒是答应了，可眼帘都没抬一下，那么你还有兴致讲下去吗？你不会感到失落吗？感情有的时候不联系呢就会淡，交流这东西少了，两个人就慢慢走远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彼此之间早已横亘了万丈深渊，他过不来了，你也回不去了。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喝茶。
0: 值得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

0: 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到现在都记得呀，最后一次因为前任在饭桌上不停地玩手机，我非常的生气的样子。当然我们最终的分开并不是因为那一次的争吵，但那一次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争吵。后来呢，我慢慢明白，之所以那次印象最深，是因为从那次之后我彻底绝望。如今每每看到和我们曾经相处模式很像的情侣，我都想冲过去告诉他们，挽回客户半小时不会让你丢了饭碗。你们真正要做的呢，是放下手机，冲对方笑一笑，聊聊今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儿。看似不经意的三言两语就能驱散对方一整天的不开心，一句简单的问候和关怀给对方带去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满足感和存在感。放下手机，陪他好好吃顿饭吧。在我看来，一段感情当中陪伴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多多陪伴你爱的人。亲情、友情、爱情。那今天和各位分享了一些我身边的故事，包括我的故事。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的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0: 爱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如果你是那个一直在强颜欢笑的大人，我希望你能知道，你偶尔在公交车上红了眼眶的样子并不丢人，你深夜辗转难眠之后也会迎来美梦，你喝醉酒后展露真情的样子其实很可爱，雨后会有彩虹，哭过天就会晴朗，

如果有一天你身边那个坚强的人不再有笑容，不再安慰你，请你记得走过去抱抱他，因为他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坚强，他只是收敛起了喜怒哀乐，努力让自己当好一个坚强的大人而已。

0: 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爱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心疼，心疼对方钱不多，所以不乱花他的钱，不让他给自己买东西，心疼对方时间不够，所以把有限的时间留出来让他好好休息，心疼对方曾经受过伤害，所以小心翼翼地想把他那颗破碎的心重新拼凑起来。因为爱所以心疼，因为心疼所以想竭尽所能地去温暖他。真希望你也能遇到这样一个人，看穿你的逞强，心疼你的坚强。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AI 路况，让我们来关注一下路面情况。正气路南往北方向，创业路附近缓慢通行，通行时间大约一分钟，车辆慢速行驶中，请驾驶员朋友们有序行驶。以上路况信息来自百度地图大数据，感谢您的收听。
0: AI 天气预报，一起来关注一下当前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台显示，今天天气阴，今天最低温度21摄氏度，最高温度26摄氏度，空气湿度为74%，当前空气质量为优。以上是本档天气预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您正在收听到的是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喜欢独自旅行，去找风的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3: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0: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4: 如果你也好奇宁德的心跳是什么声音，也许是海浪轻拍滩涂的节奏，是茶馆里水沸的咕噜声，更是大黄鱼下锅时那声悦耳的滋啦。欢迎来到山海之间，这里的旅行从舌尖开始。向东，去霞浦追赶一片光影；向西，去翠屏湖偷一刻宁静； 而我们的任务就是为你标记下一站心动。
0: 这里是快乐下班路，我们不只聊哪里好吃，更聊聊食物背后的故事，不只分享哪里好玩，更想陪你把每个周末过成独家 vlog。
4: 周一至周五傍晚五点，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让快乐下班路带你轻松出发。
0: 山海已备好，心情请放松，我们路上见。
4: 听见山海在更新吗？
0: 下一站心动正在生成。
4: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浪游宁德，带你马上出发。味蕾迷路了吗？
0: 跟上这缕闽东仙气，就现在。
5: 前方转弯有惊喜，
4: 锁定 FM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快乐下班路之鲜味雷达，精彩继续。

0: 哎呀妈呀，这个
1: 音乐转的怎么样？给你开不开心？
0: 这折度有一点高啊，
1: 就是不想让你们过好日子，红日就不要听了啊。
0: 好，时间来到了17:06了，欢迎大家锁定 FM93.3，进入到我们今天下午的直播时段。
1: 这里是
0: 快乐下班路，我们是
1: 管宝组合，
0: 我是管涵。
1: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宝一鸣哥哥。
0: 嗯，我们在路上管大家的精神愉悦啊。
1: 啊，对啊，
0: 大家的
1: 就是那个精神食粮，我们
0: 负责。
1: 对，但是呢，你们至于管不管饱的事呢，就不管我们了啊。
0: 今天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管饱组合和大家说一种食物。
1: 什么食物啊？
0: 今天呢说什么呢？说一种你绝对不会在晚上吃的食物。
1: 啊，有，
0: 很应景。
1: 对啊，必须的，
0: 晚上就来了。
1: 妈，没错了，而且呢，这个马上就是周末了，对不对？
0: 嗯。
1: 今天节目一结束，大家就开心的享受那个我们周末的快乐时光了。
0: 啊，我今天特别没有周末的感觉。
1: 为啥呀？
0: 然后到傍晚，就是前头呢接了一个小朋友啊，接小朋友就是回家的时候
1: 啊，
0: 突然间意识到，
1: 周末了。
0: 明天他就放假了，我说，
1: 啊，
0: 嗨，我说你周末了，
1: 你
0: 很开心。就这周不知道，就是有一种就是很快，我以为我只上三天班的这种感觉。
1: 你是你就觉得我今天才周三的感觉是吗？
0: 对对对。
1: 为什么会这样呢？
0: 就是
1: 我都觉得哇，今天周
0: 太热爱工作了吧。
1: 那个什么啊，那个周六周天啊，小伙伴们你们不要离开啊。
0: 嗯，
1: 周六周天晚上5点的时候，我们临时加档应急广播，
0: 哎，
1: 快乐下班录制特别节目，由管涵一个人给你们主持啊。
0: 是，对，我就是热爱工作，不在工作的直播间，就在工作的去
1: 路上
0: 的路上。
1: 哎呦，这还不给你加鸡腿我就说了，
0: 啊，哎，就是10个也就好了啊。
1: 哎呀，行吧，这个我看到啊，咱们粉丝团小伙伴们也开始陆续的登场了，比方说有 Live 啊，还有蔡西呀，
0: 啊，Hello，
1: 这些是我们的一些新朋友，哎，我们没有见过，哎，
0: 嗨，
1: 好，
0: 欢迎大家。
1: 还有，这什么东西？
0: 这什么东西？
1: 不是，等会儿，就是我们刚才看到啊，我们要提醒一下大家了
0: 啊，好，
1: 就是有人啊，就是经常会把我们一些好朋友或者是社会各界的朋友拉到我们的粉丝团来当中啊，这个是非常欢迎的啊，
0: 哎，
1: 但是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我们收音机的各路朋友们啊，有些朋友呢曾经被我们多次的移出群聊，为什么会移出来？哎，你没有这个就是影响群规的话，我们是不会把你推出去的。但是呢我发现啊，就是近期呢有个别的朋友啊拼命的把我们之前就是把他就是违反群规把他踢出去的小伙伴们又要往拉进来，又要拉进来，所以说我们在这里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影响群规在我们群里面是绝对不允许的，不要在我们的粉丝群里面发任何的就是不相关的链接，还有不实的一些话题等等等等的啊，这个都是不被允许的，一次警告两次踢出。好啦，
0: 那就是严肃版的一鸣哥哥结束了啊。
1: 那必须要严肃一下，这个事情那个不是跟你开玩笑的啊。
0: 回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快乐下班路的节奏当中来吧。
1: 你怎么那么快乐呀，啊，你啊？
0: 不是，
1: 你刚才没睡醒吗？
0: 是我觉得你特别的严肃，就是
1: 你没见过是不是，就是？你怕了吗？
0: 我不是怕了，我是觉得
1: 啊，咋的？
0: 至于不至于啊？
1: 至于？啥就不至于了？必须的。
0: 好了，来到我们今天的这个快乐下班路上，刚才我们有说到啊，就是说一种你绝对不会在晚上吃的食物。当然呢，在这个节目的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依旧还是会送出3份阳光运动亲子乐园为大家送出的这个体验券
1: 啊。
0: 夏天来了啊，就是带上自己的孩子呢去玩一玩，也是非常妙的一件事情啊。
1: 对啊，而且呢，马上就是这个暑假到来了哈，也快了，也希望大家呢能够拿着这张门票，带着孩子去亲子乐园去体验一下吧，互动一下吧。
0: 嗯，是的。说到这个晚上的时候绝对不会吃的食物，我思考了一下，可能是姜啊这样的东西吧。
1: 为什么呢？
0: 就是不能吃啊，会就是姜过敏的人好像就晚上是不是也不大适合吃，就会心跳加速啊，
1: 就比较寒嘛，是不是？
0: 不是不是，姜不寒，
1: 姜不寒吗？
0: 对，冬吃萝卜夏吃姜嘛，其实吃姜
1: 一顿不吃饿得慌吗？
0: 在适合的这个时间节点还是非常的妙，非常好的，对身体有益处
1: 啊。
0: 但是我个人是有点姜过敏 就是很好吃的姜，就是我好像，但是我永远记不清，因为也吃的少，不知道是不知道是就是酒糟姜那种啊，不知道是早上还是中午，一吃就心跳加速，然后满脸涨红，就姜过敏。
1: 哦，那这个就是过敏的朋友啊，
0: 所以我觉得这个晚上的时候，晚上就更不能吃了。听说晚上好像就不大适合吃姜，还是咋的？
1: 对，今天我们也是科普一下小吃小课堂一下啊，就是大家呢，你们觉得就是晚上绝对不能吃的东西都是什么？一个是你绝对不想在晚上不能吃，或者是你不想吃也不允许你吃的，
0: 嗯哼，
1: 都是可以跟我们分享的啊。
0: 嗯，
1: 有一个朋友，这个你说的这个我真的能给你播出来吗？他说那任何的时候都不会吃的东西就是，
0: 此处省略30秒，大家自行填空
1: 啊。那个拼音 SHI 你们自己去拼，你们自己想吧，你们自己拼吧。
0: 这非得要说，得要说一下，就是留，你知道吗？艺术有的时候需要一点留白，你知道吗？
1: 不给他留了，
0: 留白挺好的。您这老写实没劲儿啊！
1: 猜不出来，你知道吗？他们那个以他们的智商啊，哎呀，不喝奶茶，
0: 不喝奶茶，然后、
1: 晚上绝对不能喝，喝了睡不着啊。
0: 嗯哼，是的。
1: 奶茶里边是不是像你咖啡一样啊？
0: 对
1: 啊，这个东西绝对是对于朋友们来说是绝对不可以的。
0: 嗯
1: 嗯，你晚上还能喝咖啡吗？
0: 晚上哦，对、
1: 嗯，
0: 第二不能喝的就是不能碰的就是奶茶啊、奶茶和咖啡。
1: 嗯，
0: 这两个如果一定要变成两个答案的话，那就我总共说三个答案
1: 啊，三个答案，一个是姜、
0: 嗯、
1: 啊，生姜，还有一个就是奶茶或者咖啡，对不对？
0: 嗯、
1: 还有啊，就是三运琴行说晚上最好不要吃的是什么？就是那些凉寒性的食物。
0: 嗯哼，
1: 哎，你这个笼统的概括的很好，凉寒性的，我也知道凉寒性的是啥呀？什么玩意儿算是凉寒性的？螃蟹算吗？
0: 算，
1: 螃蟹就算是不是？
0: 哎，对，
1: 海鲜类的都算了是吧？
0: 寒性食物，有些不算，
1: 虾不算，
0: 螃蟹都算，
1: 螃蟹算，
0: 哎是，
1: 嗯，螃蟹，而且那个就是寒凉，它是非常非常毒的啊，尤其是晚上。
0: 对，我觉得就刚回到刚才奶茶，我还想展开说一下，
1: 啊、
0: 就是咖啡这个东西啊，就是我。肯定是不能碰的，因为它提神效果真的挺好的。然后奶茶呢，有的时候我会麻痹，我会觉得啊、比如说下午4点多、
1: 啊，
0: 就是有点困。当天要是没有睡个午觉啥的，可能到3、4点的时候就很困。然后
1: 那你是今天喝了吗？
0: 今天没喝，
1: 所以说你就很困。
0: 嗯，那下午睡了，下午睡了。我指的是没睡，然后到下午4点多的时候，那就巨困那种类型、
1: 啊。
0: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就会想说，那有条件可能就。我喝奶茶都是为了提神、因为感觉咖啡有点就是太猛了，就想说缓和一下喝奶茶，并不影响晚上12点睡不着。就奶茶真的很厉害，就是有一些就是煮的好的那些那些茶呀，浓度真的还是相当高。
1: 但是你会发现啊，有的人呢就是晚上连茶都不能喝，
0: 嗯哼，
1: 对吧？这个是应该绝大部分都不能喝的，是不是？这个茶，我像我刚刚来到福建的时候啊，我体验一下这边的茶文化。我的天哪，跟小伙伴们从8点多开始聊天，聊到了10点多。
0: 当下感觉还挺好的，
1: 很爽。
0: 是
1: 后来之后呢，等10点多说，哎呀，该回家了啊。回去了之后就发现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一晚上都没睡着。然后
0: 就哼什么的凉曲，
1: 然后你就喝吧，你就喝了那个1年2年茶之后，你就会发现你晚上喝多少茶该睡还得睡。
0: 这样子吗？
1: 产生抗体了，
0: 雷打不动了呀。
1: 我现在已经产生抗体了，没事了。
0: 哎呀，真的是心宽，所以就体胖。
1: 那说，
0: 好了，不理你啊，不理我了。
1: 15秒。大约有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的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
0: 退休后的时光，用更多的时间和家人待在一起，不要让慢性病占用我们的时间。定时体检，合理膳食。

0: 候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光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2: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3: 好，北京时间17:21，欢迎大家锁定 FM 93.3，继续我们的快乐下班路。哎，我们是管饱
4: 组合。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宝贝一鸣哥哥。
3: 哎，我是管涵。
4: 嗯哼。
3: 我们说到的是今天就是说你绝对不会在晚上吃的一种食物啊。当然在这呢也要提醒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啊，随时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行业当中一起来分享啊。只需要锁定您的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和我们一起来聊天啦。
4: 那当然了，我们今天呢依然会给大家送出啊这个3份的礼物啊，就是只要你参与我们视频号的话题互动的朋友，就有机会获得由阳光运动亲子乐园提供的一个门票一张了啊。
3: 是的。
4: 好了，咱们来看一看吧，小伙伴们发来的留言吧。有人说这个晚上呢不吃包子。
3: 哎
4: 这个晚上不吃包子有啥关，有什么影响呢？你知道吗？为什么呀，丫丫？
3: 那这个应该是他自己个人的不喜欢，
4: 个人对，
3: 不会像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比如说
4: 是生姜了，
3: 或者说生姜那个武器，就说老话说早吃姜胜参汤，晚吃姜赛砒霜，就是晚上他确实是有讲究的。
4: 对，
3: 那这种就不吃包子啊，还有那个邂逅好运气开炫说晚上绝对不吃稀饭，我觉得这种就是应该是个人爱好的问题了哦。
4: 对，稀饭这个怎么说？稀饭这个东西，有的人很喜欢，北方人很喜欢吃。
3: 嗯，
4: 尤其是你不管是平时吃饭也好，就白米饭也好，而加点水啊，加点开水啊，给它泡一下，就变成了稀饭。我们经常那样吃，而且呢，家人也很喜欢。后来，但是我发现这个常吃稀饭的人哈，这个其实不太好，因为他那样的稀饭泡出来了之后，它会升糖，知道吗？就会对于血糖比较高的人来说就不是特别友好哈。
3: 哎，是，
4: 对对对对对。
3: 所以呢就是这个晚间啊，就是喜欢吃什么不喜欢吃什么，其实还是有很多都是根据各自不同的一些需求来进行的。比如说像少友就说晚上睡前尽量不吃西瓜，不好消化。不是不好消化，少油是太累尿吧。就是老人不是一直就叨叨吗，就是像小孩的时候、小朋友的时候，晚上是绝对不能给他吃西瓜的。
4: 对啊，
3: 要不然肯定就尿尿床。
4: 少油肯定就尿床啊。那么年轻啊，是不是？你昨天刚尿对吧？是不是
3: 当爸爸妈妈呢，晚上就心里有准备了。
4: 对，少油昨天晚上呢这那个就是吃宵夜吃的很晚，是不是回去了之后好渴呀好渴呀，怎么办啊？咔嚓就干了一个西瓜进去，然后呢晚上就尿床了。所以说呢今天晚上他就跟我们说哈，晚上尽量不要吃西瓜啊，太容易消化了。
3: 哎，是的。
4: 还有呢这个啤酒更利尿是吗？
3: 哎，是的，啤酒那必须。啤酒你看水质的东西，尤其是啤酒跟其他的酒类又不一样，就喝起来啊，它就是我觉得是最凶猛的，就硬喝。
4: 什么东西啤酒最凶猛？
3: 对啊，它不是酒量凶猛，它是体量凶猛。
4: 哦，
3: 对不对？
4: 你说那个一杯，
3: 你为什么会有
4: 一杯一杯的？
3: 人家有什么白酒度吗？红酒度吗？没有，只有啤酒度。
4: 那个啊，
3: 是不是很有道理？
4: 你这样子一说呢，也对啊、哦，怎么就没有红酒度呢？怎么又没有黄酒度呢？
3: 哎，是
4: 啊， 这啤酒肚啊，原来啤酒肚是这么来的是吗？这长了见识了我今天啊。邵勇你给我们解释一下，来，你那个肚子是什么肚？是啤酒肚还是将军肚还是白酒肚还是什么肚？
3: 也有可能是西瓜肚，因为他睡前交代尽量不吃西瓜。啊，
4: 有道理有道理有道理啊。啤酒更灵药，确实啊，这个昨天喝了点小酒。
3: 喝点啤酒那肯定是你倒是喝完以后，限你3小时不能那个
4: 上厕所吗？
3: 哎，
4: 我那绝对不行。
3: 哎，所以呀，是吧？
4: 那玩意儿憋得我碎骨疼，膀胱都能给憋炸了，我跟你说那。还有吗？朋友们，
3: 邵勇说啤酒肚不能怪啤酒，喝啤酒吃的菜太多。我只要是喝，我现在其实就是这些年已经很少喝，就喝酒了。小酌好像都没有，
4: 都不酌了，是不是？
3: 都不酌了。但以前年轻的时候确实啊，就是喝啤酒的话，年轻的时候大概都是先从啤酒开始喝的，对不对哈？喝啤酒基本上我就疯狂吃菜，就是每逢啤酒长3斤啊。
4: 我酒量是真的不好，然后呢，
3: 就是白干。
4: 就是给人家的感受哈，就是朋友叫了出去喝酒了，就是总感觉给人家的感觉就是我怎么喝一杯喝10杯啤酒下去了之后，感觉脸还是不红不痒的那种感觉，
3: 就
4: 觉得我非常能喝。
3: 不红的小伙伴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4: 对啊，然后我就很羡慕那些啊，就是
3: 貌似酒量很好
4: 啊，对，貌似酒量很好，但是呢，基本上再来一杯就倒，就是这种感觉。
3: 实际上酒量也确实就是很好。
4: 谁呀？
3: 你呀？
4: 啊？我
3: 跟你说，脸会白的人他酒量真的大部分是好于脸红的。
4: 不会呀、啊、脸红的人他那个只是过敏了而已，他不是说就不能喝、
3: 那个、叫什么酶啊，什么酶，
4: 树酶，
3: 身体缺乏、
4: 啊、缺乏一个什么、
3: 哎、是
4: 吓我一跳，什么酶？这马什么酶呀、
3: 啊、马冬梅呀、
4: 啊、什么冬梅呀、啊、马什么呀、
3: 啊、马冬梅呀、
4: 啊、马冬什么玩意儿啊歇着吧。
3: 就是马冬梅和你那个你沈明啊，
4: 这什么名啊？
3: 沈明啊，
4: 沈明。
3: 好，跳跃了一下啊，大家勿怪啊。
4: 哎，我觉得呢，时间呢过得也挺快的，10:27啊。这个今天呢，我觉得
3: 转氨酶呀，
4: 转氨酶过高了吗？
3: 转氨酶不是肝的问题吗？它真的就是转氨酶的问题，所以导致脸红吗？
4: 邵勇，我酒量不是不错。
3: 是非常不错，
4: 我酒量那是很差，好不好？你不要在这个带着小伙伴们的节奏，你知道吗、
3: 哎？我跟你说，你不用怕，即使大家
4: 我怕，
3: 知道你酒量好，也不是每个人都没事一定要来请你喝大酒的。
4: 那不还是有机会吗？还不是有机会吗？给人错觉了怎么办？
3: 不用担心，不用担心
4: 啊、对不对？那肯定是没有邵勇喝酒量好了。
3: 毕竟现在你也人到中年了，被喝花酒的可能性也不是很大。
4: 也对，
3: 姿色一般般了。
4: 什么就叫做姿色一般般？
3: 好，开个玩笑啊。回来，那时间来到了17:28啊、我们在这儿也还是要温馨的提醒电波当中的小伙伴们，可以及时的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一起来开心的聊一聊晚间时候你
4: 绝对不能吃的东西
3: 是什么啊？这是我们今天的这个伴随性的一个话题，
4: 是
3: 大家可以及时的拿出您的手机，关注宁德广播电视台官方微信公众号，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直播间，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话题互动来了。
4: 你今天啊，
3: 哎，
4: 特别棒。
3: 那当然，除了刚才嘴瓢一下之外，前头都是我在硬拉硬扯。
4: 你也发现了你在硬拉硬扯。
3: 对，就是今天你有点
4: 咋的了？
3: 棒。
4: 为什么说我呢？
3: 所以我不希望你表现太好，压了我的风头，行了。
4: 啊，这么回事啊？
3: 硬拉硬扯回来啊？
4: 好吧，好吧，好吧，好吧。接下来的半个小时的时间都交给我们的管海小姐姐啊，
3: 是，
4: 我要上厕所去了。哎，我尿多了，
3: 那
4: 我昨天喝啤酒喝多了
3: 啊，今天来打死我是吧？
4: 对，
3: 你确定不是偷喝了一下我们的赞助破毒吗？
4: 没有，他现在没有赞助哈，我们不要做广告啊，
3: 不要做广告。好了，半点的时间了，那我们稍后继续回来和大家来聊天。
4: 那稍后见了啊，
3: 稍后见。

让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扩展，持续进化。音乐该有的图章，在这里纤毫毕现。土拨鼠音乐榜，音乐先锋力量。

听到的歌来自李泉《十日谈》当中所收录的《一意孤行》。其实一直以来，李泉对于音乐有着不拘一格的个追求。曾经他还在采访当中表示过，自己不能够接受一成不变的东西，每一年呢都会用新的想法和当下的自己的一种状态和心情来展现歌曲，用音乐来记录自己的一个生活和心态的改变。所以在《十日谈》当中里面所收录的十首歌呢，也是风格迥异，是他最近这几年来不同的情况下心境下所会拥有的创作，既有着充满电子未来感的法斯瑞迪波，也有刚刚我们所听到的这一首充满着蓝调风格的一意孤行。而原本李泉呢，他就是一个百变啊，不管是古典的也好，流行的也好，爵士的也好，他都能够信手拈来。接下来听的这首歌《迷路王国》，各自告别。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总有美好在路上。
1: 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2: 欢迎各位来到节目当中，我是一直陪伴在你身边的艾迪。我觉得有的时候吃饭啊，是一个人最放松的时候，也是两个人最能培养感情的时候。人在吃东西的时候呢，大多情况下都是愉悦的，味蕾得到了满足，心情自然也会跟着好起来。这个时候如果两个人能够聊些轻松的话题，那么整个用餐过程的氛围是非常温馨的。就算聊一些无关痛痒甚至有些头疼的事儿，效果也比特地找个时间两个人正儿八经的坐着聊要好得多。因为一个轻松愉快的氛围会助力不少，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事儿要在饭桌上来聊。相反的，如果饭桌上除了碗筷的碰撞声再没有其他的，那么这顿饭即使是很多很多美食也是索然无味的，因为这个氛围想想都觉得有点闷得慌。大家仔细想一想啊，除了吃饭时间，我们需要工作、做家务、学习、带孩子等等一系列的生活琐事，很难能让我们停下来好好陪爱人说说话，或者你来跟爱人说说话。

如果连大家坐下来一起吃饭的时候都不能彼此交流，我觉得是一件不太好的事儿。有人会说，老夫老妻啦，或者都在一起这么久了，哪有那么多话要说呀？可是你们发自内心的问问自己，当你突然来了兴致，想把今天发生在身边的趣事告诉另一半的时候，一抬头，看到他正聚精会神地玩手机，你叫了他一声，他答应倒是答应了，可眼帘都没抬一下，那么你还有兴致讲下去吗？你不会感到失落吗？感情有的时候不联系呢，就会淡，交流这东西少了，两个人就慢慢走远了。等反应过来的时候，才发现彼此之间早已横亘了万丈深渊，他过不来了，你也回不去了。

0: 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我到现在都记得呀，最后一次因为前任在饭桌上不停地玩手机，我非常的生气的样子。当然我们最终的分开并不是因为那一次的争吵，但那一次却是我印象最深的一次争吵。后来呢，我慢慢明白，之所以那次印象最深，是因为从那次之后我彻底绝望。如今每每看到和我们曾经相处模式很像的情侣，我都想冲过去告诉他们，挽回客户半小时不会让你丢了饭碗，你们真正要做的呢，是放下手机，冲对方笑一笑，聊聊今天发生在你身边的事儿，看似不经意的三言两语就能驱散对方一整天的不开心，一句简单的问候和关怀，给对方带去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满足感和存在感。放下手机，陪他好好吃顿饭吧。在我看来，一段感情当中陪伴真的很重要。

一定要多多陪伴你爱的人，亲情、友情、爱情。那今天和各位分享了一些我身边的故事，包括我的故事。不知道此刻正在听我的你，有没有哪些事情是想要跟我分享的呢？

0: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有些瞬间沉默在黑暗里，有些瞬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如果你是那个一直在强颜欢笑的大人，我希望你能知道，你偶尔在公交车上红了眼。

况的样子并不丢人，你深夜辗转难眠之后也会迎来美梦，你喝醉酒后展露真情的样子其实很可爱，雨后会有彩虹，哭过天就会晴朗。

如果有一天你身边那个坚强的人不再有笑容，不再安慰你，请你记得走过去抱抱他，因为他可能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坚强，他只是收敛起了喜怒哀乐，努力让自己当好一个坚强的大人而已。

0: 间，被一首偶然的歌点亮，旋律响起，空气的温度，心跳的节奏，都被瞬间召回。欢迎进入恋曲时光，捡起那些被旋律定格发光的瞬间。
1: 欢迎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艾迪。爱的最高境界其实就是心疼，心疼对方钱不多，所以不乱花他的钱，不让他给自己买东西，心疼对方时间不够，所以把有限的时间留出来让他好好休息，心疼对方曾经受过伤害，所以小心翼翼地想把他那颗破碎的心重新拼凑起来。因为爱所以心疼，因为心疼所以想竭尽所能地去温暖他。真希望你也能遇到这样一个人，看穿你的逞强，心疼你的坚强。

0: 10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2: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3: 这里有许多的美景，
4: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每一道短暂的光阴，
5: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6: 看过了许多美景。
2: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7: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2: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8: 环球旅行家，最好的旅行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大家好，我是袁一，我们要听一位旅行博主，他干了这么多年的旅行体验了，怎么就能在同一个目的地当中体验到不一样的旅行方式和旅行体验呢？我觉得对于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因为你出行的机会可能每年就是一到两次，很有限，所以你经常能够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个是常见的，很合理。但是对于你一个老手来说，你干这行旅游博主，你得十几年了吧？
9: 对，得十几年了。
8: 因为咱俩认识都十几年了。
9: 对，
8: 对我认识你的时候，你就已经是个大 V 了。
9: 那是不敢说，那时候只能是个旅行书作者。
8: 所以能够在你这个行当当中，依然能给你带来新鲜感和非凡体验的，它一定是比较不一样的。
9: 对。
8: 而安塔利亚这个城市，你也不是第一次去了。
9: 对，之前呢也去过他的那个就是西德古城，然后这次呢又去了西德古城，而且我们去了几个其他的古城。
8: 嗯，
9: 我会发现就是说，首先土耳其现在的落地接待能力变得比以前更，可能也是我们赶上导游都非常有意思。之前那个时候去呢，土耳其刚刚启动了一项叫做让土耳其人说中文的类似就是这么个项目，所以呢你会看到很多当地的土耳其人举着小旗儿，然后拿着小喇叭，带着一团的中国游客，用他们呢，就是不是特别熟悉的，不是特别熟练的中文，带着大家在做讲解。
8: 嗯，
9: 然后这次呢，就是遇到了一个那个小姐姐讲的比我之前去的那次，可能这个人的中文要好很多。她是一个
8: 至少是六级水平了。
9: 对，这个小姐姐本身呢，她的语言天分非常厉害，她大概能说四种语言，而且她本身对于文化历史这方面呢，就是让我这次又得到了更多的这个算是营养吧。所以给我们讲了很多东西，包括这个我们去那个叫卡雷奇旧城的时候，她给我们讲这个哈德良门。后来我发朋友圈的时候，也有很多人说这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时候也见过。我们在哪儿在意大利也见过。
8: 您说这个古城还是这个名字，
9: 就是哈德良门，就是这几个地方，就是我们是在土耳其，因为土耳其属于爱琴海的这边，就是在地中海的这个北岸嘛。
8: 是。
9: 它在就是说它属于过去受到古希腊这个文化圈的一个影响，包括我们后来在伊斯坦布尔也看到了那个它的相关的展览，就是那个时候它的受到古希腊文化的这个文明的影响是非常深远的。
8: 嗯，
9: 所以它的雕像也好，它的柱子也好，都是你开始看古希腊风格，然后后来就是古罗马风格，就那种穹顶式的风格，那些柱子有的保存到现在2000多年，保存的非常完好。后来我就发了以后，他们很多人说，哎，这个哈德良门我们在希腊哪儿也见过什么的。没错，因为当时人家给我们讲解的时候，就是哈德良就是一个最早期的初代旅游博主吧，就算是一个非常喜欢旅行的皇帝。
8: 哦，
9: 所以他在很多地方都留过他的足迹，
8: 命名的。
9: 哎，然后当地的老百姓又比较爱戴他，因为他是罗马帝国的皇帝，应该是吧？罗马叫什么？罗马帝国的皇帝。所以呢，当时的老百姓就都会说：“咱们修个门吧，叫什么叫哈德良门。”所以这次我们看到的哈德良门是在安塔利亚的其中一个，它叫卡雷奇旧城。旧城其实就现在还有人在里面仍然在居住啊，在使用。然后呢，它的门就叫哈德良门。大概那个门口的四颗那个石柱子，有两根石柱应该都是古罗马时期留下来的，大概2000年。另外两颗你能看出来，就那个柱子的包浆程度，包括它的材质，你能看出来这两颗是新的，那两颗是旧的，就是老的。所以在这个地方呢，给我印象非常深的是卡雷奇旧城，它的 整个整体感觉非常出片儿，就是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一个，咱们就有点像那种
8: 古镇，
9: 有点那种比它还大一点平遥古城吧，就有点那种感觉。它是一个有人居住的，
8: 还得回到山西，
9: 还是就没出山西啊，还是那个山西，就是它有人居住，然后呢开着很墙上开着很多那种紫色的花，然后阳光非常好，就这种感觉，你去穿城而过，关键它的城的这一边是哈德良门，城的那一边就直接就面对着地中海安塔利亚湾，然后你就在那儿就能上船。我们当时就是体验了一个上船游览的项目。当然了，我期待中的上船游览呢，就是直接就可能给我们就拉回酒店了啊，就沿着地中海的海岸线就给我们就放回酒店了。后来呢不是啊，是从哪上船还从哪回下船，就一直绕了一圈又回来了。哦，太漂亮了，就是那种地中海的蓝，远处是雪山，竟然还有雪，就你能想象现在已经是夏天了，然后它居然还有雪，就是人家就是有个小气候来了，就在高海拔的雪山顶上就下雪。
8: 因为海拔高，它就可以实现。
9: 对，就是海拔高。然后这边呢，你就能看到卡雷奇旧城的遗址，然后渐渐的就会变成了一片丛林，然后就路就是怎么说，岸边的景色美轮美奂。然后我们就跟着这个船，就在安塔利亚湾，就在这儿非常慢节奏的去游荡，去游览这个地方，太爽了。然后船上还能有这个小汽水啊，去喝一喝，吹着风。我就说吹着地中海的风，那种感觉特别的凉爽，特别不一样那个感觉。
8: 你知道，你说到这些的时候，你又让我想起了我去年在西班牙的某些场景。就是我发现，要不说土耳其很神奇的点在于它是亚欧大陆的交界，而你去的安塔利亚，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它应该是偏欧洲那一面，
9: 对
8: 吧？
9: 对。
8: 所以欧洲的很多的城市或者它的文化，它就是很相通。你刚刚说到这个场景，让我想起了在格拉纳达，阿尔汉布拉宫的感受。阿尔汉布拉宫它地处的那个位置，其实在这个城当中也算是地势相对高，但没有那么高。而你站在格拉纳达的老城的某些观景点的时候，你远处也能眺望到雪山。后来我在和西班牙旅游局的朋友聊天的过程当中，他们其实就很推荐说，其实欧洲人会喜欢冬天去西班牙滑雪，虽然这个滑雪在全世界范围内不能叫做圣地，但是在格拉纳达这样的南部地区，夏天40度左右的高温，你依然能够看到不远处雪山的山顶上是有积雪的，因为它的海拔足够高，所以到冬天这里就是他们当地人或者欧洲人的所谓滑雪圣地，
9: 就是它的海拔落差足够的丰富，
8: 是
9: 这样，你就可以在老城抬头就能望见雪山。
8: 对，我当时不相信，因为你站在阿尔汉布拉宫，你都快被晒化了，40多度，你就觉得自己出现幻觉了，说那对方对面那个山顶上该不会是积雪吧？
9: 那可能是海市蜃楼。
8: 后来我证实，它确实就是积雪。
9: 嗯，这种感觉确实很不错，就是当、
8: 你看。但也挨着地中海，也是地中海沿岸嘛。
9: 地中海的气候其实就有这么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温差会比较大，所以早晚呢，就是可能会甚至会凉一些。
8: 是，
9: 有一天就是给我们给冻都给吹呲了，就是坐在那个地中海边上吃那个烤鱼，然后因为坐的是那种有顶的这种类似于开放式的那种房间。就那种凉亭似的，那风一吹，那叫灌汤风，给我们全吹的，最后跑到太阳底下。但是很神奇，你跑到太阳底下，一下就暖和了。然后所以就是吃到中间，它中间有上菜的这个间歇，我们几个小伙伴就跑到外边就晒自己，就是因为没穿长袖，然后就是那种感觉，能想象吗？很神奇。早晚的时候，如果去等一个日出日落，而且呢，它的日落就是在日落以后，你别说凉快，一定是有一点凉爽已经，所以呢，有的时候还得加衣服。它只要是有这种温差，它就会有很多的像你刚才说的雪山和大海同时能在一个框里面的奇景。还有什么呢？比如说这地儿葡萄应该也不错哈，就是它长得温差的，对，它呼吸作用就比较弱，所以像这些地方呢也会有一些什么葡萄酒呀什么。所以我们在刚才说回刚才那度假村的话，它很多葡萄酒都是本地产的，就也没有那么的酸，它的味道就口感很干啊，然后它的果香也很丰富呀，这些都要求的葡萄得好，它的土壤得好。哎，这就是刚才就是提一嘴啊，就是在这样的这种气候环境下，你会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种怎么说特色吧。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说把海螺放在耳边就能听到大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0: 旅行是准备遇见一个未知的自己，
1: 这样许多的美景，
2: 你会迷失在地图上哪一道短暂的光阴，
0: 那里会有未知的飞行，
3: 看过了许多美景。
0: 旅行是要找回一个真正的自己，
4: 我在那个孩子的眼中看到了大溪地最美的黑珍珠的颜色。
0: 旅行出发的时候，你可以拥有自己的世界。环球旅行家，朝着最热闹的孤独，朝着内心的澎湃出发。
5: 还有呢，就是除了这个卡雷奇旧城之外，它还有一些什么，刚才我说西德古城，还有什么佩尔盖遗址。这个遗址跟古城的区别呢，就是古城可能还会有人在里面，现在仍然在繁衍生息也好，或者说把它给把这些人给居住回来也好，就是它古城是一部分，这古城旁边有一部分叫做居住区也好，商业区也好，是一个开发出来的。那么遗址就纯纯的是一考古发掘遗迹，
6: 嗯，
5: 就是你可能你能买票进去看，就是就像有点像咱们的圆明园。它就纯是一个过去的一个宫殿的遗址，
6: 嗯，
5: 然后没有任何其他的
6: 作用了，
5: 没有任何作用，也没有任何其他的商业开发了，
6: 嗯，
5: 所以呢，在佩尔盖，当时我们去晚宴的那个活动的地方，去的时候天还没黑，突然间，因为那天有点阴天，突然间就一束那个金光从乌云里面，就是晚霞吧，直接就射在了那个遗址的那个残垣断壁上。哇，当时就我说赶快，就是让我旁边的朋友给我拍了一张我站在那个残垣断壁上的一张我认为的这次
6: 人生照片。
5: 对，因为每次咱都得出点照片嘛，
6: 嗯，
5: 就是这次我最满意的几张照片之一，就是这个真的是会让我印象深刻的，因为那种光、那种影、那种感觉和当时的那种怎么说，残垣断壁、草木丛生的感觉。然后你爬到这个残垣断壁上，可以爬的啊，朋友们，不是说咱们去给它踩坏了或者怎么样的。那些柱子可能他们那儿也太多了，就满地扔的都是。然后那种感觉的，我特别喜欢这种反差感，
6: 嗯，
5: 就是它是有一种沧桑的岁月的穿越历史的感觉，
6: 嗯，就是废墟美学
5: 啊。对，你看又学到新词儿了，每次都能学到新词儿。
6: 就你知道，我在幻想你当时很兴奋那个状态，因为对于一个爱好摄影的人来说，这种光影配上这种所谓废墟美学，这种破碎隔离感，嗯，是很有那种落差和反差感的。
5: 对，
6: 而你现在跟大家说说它是一个残垣断壁的展示，大家依然可以甚至亲手摸到它，你踩在上面也没有人管，可是你不知道像这样的残垣断壁，它保留到100年、200年之后，它是不是还能够被我们的后代所看到。

0: 你不知道的事情。所以像这种能够被前人所留下来的这种真迹，这种痕迹，你尽早看，你就收获更多。
1: 早看早看早踏实哈，
0: 就是早看早享受。
1: 对，
0: 也是。对，
1: 因为你不知道它会经过历史的这个变迁，有会不会氧化呀，或者说有没有地质灾害呀，比如说地震呀等等的，这些都有可能对它产生。包括巴黎圣母院，就是没去就没去了，现在就烧完了。
0: 对，
1: 就是那半拉就烧了。
0: 天灾人祸嘛。
1: 对，就这些东西你永远是早去早享受，看着就踏实了。就像很多包括国内的古迹一样，我们看到了也是，就是我拍到了，可能他哎，当时我拍到了就拍到了，然后过几天他因为各种年久失修或者各种文物保护的这种要求等等，他就会关闭。这个叫无限期关闭，人家本来就不是景点，所以他关了，你可能这十几年二十几年如果没有特殊重大事件，他都不会再开放了。我们作为普通人，作为游客，你就更别想去拍到他看到他一睹真容，就更别提了。
0: 就现在他能出现在你的面前，属于他停留在时间的长河里在等你。
1: 嗯，就是一种缘分。
0: 如果你没有抓住这个机会，
1: 就是缘分。我跟你说，就是我每次为什么我喜欢看这种历史遗迹，包括之前我们说聊这个在山西也是，就是当你能触碰它的时候，当然我不建议去摸古迹啊，就是说当你能触碰到这个残垣断壁的时候，这些大理石柱子两千年前的时候，我会想这个柱子两千年前是什么人雕出来的。当你摸到它的一瞬间，你就穿越了两千年的时空。当时的那个人一锤子一锥子在那儿凿出来的这个柱子上面的雕花，它的这个立柱上面的这些纹路，而我就用手来触摸它。这件事儿就是我们这个时空错位大概就经历了两千多年，而我只要摸一下，我就能感觉到当时的人是如何在这柱子上留下他的在历史上的属于自己的印记的。就这种感觉，我每次一想起来鸡皮疙瘩就真的出来了，就那种感觉是一种很难以言喻的一种刺激和兴奋。
0: 嗯，这次这个古城的每一天的旅程几乎都是以一天一座古城这样的频次去进行的。
1: 对，
0: 如果说不像你这样的媒体团是大家自己去的话，它会像格拉纳达的阿尔汉布拉宫那么的难约吗？
1: 不会，这些古城大多数甚至都
0: 线上就可以，还是
1: 对
0: 不收票？不会吧？
1: 也收，像西德古城的外围应该是不收门票的。然后呢，有些像你要进博物馆是要收门票的。然后这些都不需要再预约，直接在门口就买张票就能进。而且价格也还 OK， 就作为咱们说经常看博物馆去景点的话，这个消费九牛一毛，没有什么就是不值一提的消费。可能百十来块钱啊门票，然后
0: 还是好预约的
1: 啊，就不基本不需要预约。像我们去对西德古城，叫人叫西代啊，叫西代古城的那个博物馆是直接在门口买票就进去了。没里边也没有那么多人，因为它的那个里面就是一个过去罗马人的澡堂子。两千年前罗马人的浴室，
0: 他们很喜欢澡堂子。
1: 把那个澡堂子挖出来以后呢，这个古迹怎么去保存它，怎么去保留它，干脆把它改成博物馆嘛。所以呢，没有，不是说把它装修成博物馆啊，是直接把那些文物就放进这个又很有历史的古迹里面。所以你在古迹里面又看了博物馆，又是另外一种古迹，很神奇，古迹套古迹。然后这个也是在地中海边上，西代古城，我认为它给我的印象最深的就是它那个阿波罗神殿，还有几颗柱子。但是很可惜的是，这次我们去的雅典娜神殿、阿波罗神殿是挨着的，它旁边那个神殿现在在修。就是我应该是在几年前去的那一次，是两个神殿我都拍到了，但是那天天气不好。就是你看，你总有这些遗憾。就我拍到了天气不好，阴天，它就没有那些光影效果，没有那些我想要的大片的那种质感。然后这次呢，好，光线好了，天气非常就是阳光明媚的。然后结果我们到了那儿呢，人家装修了，这现在整修呢，就是你只能隔着那个工程板，然后去看看，偷偷拿手机举起来看看里边是什么样子。就果然是工地，就确实就没有那种光影的效果了。所以呢，就是永远留点小遗憾，可能有机会再去第三次吧。就等西德西代古城修好了以后，它的神殿就是维修啊，他们那人也不讲究，因为很多都是世界遗产，就只能是进行加固啊，然后进行这种整修，等它再次问世的时候，争取再去拍 等天气好的时候，对吧，拍一个大片，非常好看。
0: 这次的整体的土耳其行程以安塔利亚作为一个主要的环节，也去到了伊斯坦布尔，因为你落地要落在那边。整体的一个线路是几天的？
1: 安塔利亚应该是五天，然后在
0: 安塔利亚待了五天，
1: 对，然后在伊斯坦布尔呢两天半吧，就不到两天的时间。然后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到三天的时间。这样的话，其实因为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我可能去过很多次，我们很多小伙伴也经常在那儿，毕竟是欧亚大陆的交汇处嘛，然后一个十字路口，在那儿转机也好，逛一逛也好，它有几个非常经典的、有特色的地方。就我们之前聊那次呢，只是主要更多的聊了那个怎么去薅羊毛，对吧？然后
0: 对航司的 day tour，
1: 对，具体怎么去玩呢？实际上，你如果不跟他的 day tour， 就咱们说，如果是像这种国际转本地的飞机，那我们就会直接入境了嘛，就在伊斯坦布尔住了两天。那去哪儿呢？有一些必打卡的，比如像他的香料巴扎，又叫埃及人市场。Egyptian Bazaar， 就是它的，就是里边都是卖香料的那种市场。然后还有呢，就是像那个加拉达塔，过去是一个瞭望塔，你在海的马尔马拉海峡的这边和那边，你在任何地方抬头都能看到这个瞭望塔，哪怕是现在高楼林立的现在，你仍然能从海峡两岸看到它，就说明它过去就是一个以军事这个目的为主要目的的一个瞭望塔，很漂亮，在底下拍也很出片，你也可以上塔上去拍马尔马拉海峡。它可以，我当时在上面拍了一段延时，就是那里边的马尔马拉海峡的那个船来往船只可以说是络绎不绝，所以当你拍到这个延时的时候，它是一种非常繁忙的景象。还有很多，我记得我有个朋友摄影师上去蹲了一个日落，他拍了一整个日落，就是马尔马拉海峡的日落，然后对面的那个山上面有很多的这些就土耳其特色的那些当地的建筑嘛，然后就它会慢慢的亮起来，天会渐渐的暗下去，然后灯会渐渐的亮起来，然后整个你前面的城市也好，车水马龙，它的就是从白天到傍晚到日落，然后最后到暮光，最后到天完全黑下来，但是你前面的灯光会越来越多，车水马龙的那种痕迹会越来越繁忙，越来越有那种拖影出现，就很漂亮。
0: 感谢包子今天来给我们分享到的土耳其以安塔利亚为主，也感谢各位收听环球旅行家，我是袁一，拜拜。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当你拖着行李箱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1: 多姿多彩的世界，有太多的浮华掠过，车水马龙，你有多久没有享受那平静的时光？
2: 放下浮躁，感受美好。
1: 一杯清水，一本书籍，给自己一个独处的时光。
2: 读书俱乐部，阅读精彩人生，博览滋养心智。
3: 各位听众朋友、读者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读书俱乐部节目，一起分享好书，享受阅读的乐趣。我是主持人刘莎。近年来，全球极端气象现象呈现出频率更高、强度更强、影响更广的趋势，也引发了大家的关注。但是您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会出现这些的情况呢？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介绍形形色色的气象现象。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未来学家、科幻作家、科学作家，主编并创作了科幻中的科学丛书、国之重器丛书等等。前面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了解了《追风暴的人》这本书的主要内容和作者的情况，还有不少的气象学的知识。这本书的作者啊，走过了世界的很多地方，在书中呢介绍了不少的风暴的情况，也介绍了很多的气象知识。而这些内容其实在中国也经常会出现，我们中国叫台风，在国外呢它有些地方就叫飓风。那国内的一些常见的比较特殊的气象情况，接下来我们来听一听郑先生的介绍。
4: 好，这个台风是在太平洋上起的这个热带强气旋，叫做台风。那么我们每年应该这个时候就应该第一场台风就快过来了。然后我们每年有几个月就是台风频繁登陆的时候，我们沿海各省在这个过去100年间就有已经开始有现代化的这个预报的方式来追踪这个台风，所以说我每年会听到大量的这个台风登陆的这个消息。那么这个我读这本书啊，其中我还感觉到很有趣，就是说这个像

0: 卢卷风和台风造成的危害啊，其实在我们国家倒没有那么大，因为我们台风预报的时候就说船不要出海，然后学生别上课，就那几天大家都在家里待着就行了。但是那个在这个书上写的这个，他们一过美国的时候，我感觉它这个危害就特别大，经常是几百栋房子都给吹，大量的是钢筋混凝土建筑，所以这方面还是抵御台风能力还是比较强，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雪灾，这个雪灾啊，就是以前很多，因为北方我们经常下雪嘛，以前那个雪是对交通阻断，对铁路，尤其是对铁路阻断没有那么厉害，因为以前的这个铁路是低速铁路，低速铁路蒸汽机车呀、内燃机车呀，它的速度低，所以这个铁过这个雪铁轨的时候，有一点雪还是可以的。但是我们后来高铁这个诞生了以后，高铁网是很受雪的影响，就是我们经常大面积的，比如这个地方出现了雪，然后这个地方大面积停运，当然它会迅速的给你解除，但是呢每年都会有几次是因为这个雪导致我们高铁这个停运，这个是大家要就出行的时候，如果你赶上了这个什么地方，就是你的目标地或者是中途要下雪，这个可能你还是要关注一下。另外还有一个就是针对我们京津冀，就是我们北京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特殊的一个气象危害，就是说最近这些年洪水在增加，这大家从新闻里也能听得到。那么这个是北京，就是整个华北地区每隔几十年就有一个由干入湿或者由湿入干的一个过程。那么因为我父亲他们就是那个海河水利委员会的工作人员，他们当年就是那个时候华北就是大量的有洪水啊，天津市经常的被淹，所以他们在这个我们华北腹地搞了很多的抗洪的这个渠呀、坝呀，或者是泄洪区，搞了这些东西。但是呢，从六七十年代以后，我们就进入了一个华北地区进入一个干的一个偏干的这么雨水少的一个环境，所以在咱们这代人就一直认为我们就没有什么雨，就是雨水都是洪水这种事情都是南方才有，所以我们可能不太戒备。这个是我们就是尤其北京这边的朋友，我们有山嘛，洪水其实对山区危害还是很大的。就是我们这个思想上其实因为一代人都没有经历过洪水，所以我们的思想上在放松警惕性，所以这个我在这里还是要提一下，就是说具体到我们这个地区以后，可能是从2020年以后就进入了一个长期的这个雨水多发季节，所以说夏天一定要注意洪水。
1: 刚才呢我们是谈到了三种啊气象情况，有台风，有雪灾，然后呢还有洪水。那接下来呢就这三种的气象现象，我们请郑先生来介绍一下他们的危害以及预案啊。首先问一下，台风其实大家并不陌生啊，您看当我们的南方要出现台风的时候，我们大家可能会在天气预报提前好多天就知道了什么什么台风要登陆，然后多大的这个级别，然后大家要做什么，甚至很多朋友都知道了台风要来的时候一定要把窗子啊拿这个胶条贴成警字也好，或者贴成什么字，要做相关的这样的固定。所以第一，台风是不是都可以预报呢？
0: 对，这个是1960年代以后啊，我们气象卫星打上天气之后，我们就是直接拍着这个台风，因为台风的这个云迹非常明显，它是个大气旋，在空中拍起来非常明显，所以就是从1960年代以后，我们是用气象卫星来做这个事情。那么在那之前，仍然是要依靠各个地方的地面气象站来记载的时候，就大伙不知道这个风到底是从哪刮到哪儿。这个而且这个台风经历过，中间要经历过好多国家，所以它这个当时互相之间这个数据连通也不全面。这个我看气象史上记载，就是说在100年前啊，就是那个时候，如果一次台风过去，最多能死7万人。就它还是个巨大的灾难。我们现在就是坐在屋子里边看电视，我们就把这事过去了。这是我们这100年来科学技术啊，尤其是气象学不断进步的一个成果。
1: 没错，没错。你看啊，每当这个台风来临的时候，都会提醒大家：第一，你要注意你家的这个窗子的这个问题；另外呢，你如果车在街上，你这个车停在什么地方，别到时候有树倒了，或者说什么样的这些建筑物倒了，把这个车辆损坏。还有关于积水的问题。所以说现在呢，虽然有台风过境会影响我们的工作和学习，但是造成大范围的危害或者说特别大量级的危害的情况都已经非常少见了。
0: 对对对，我觉得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安居工程啊，或者是这些个我们搞了大量的现代化的建筑，这些个钢筋水泥的建筑是不怕台风的。我们说那个比如说一次有7万多人遇难的时候，它都是小的棚户区，那些个小建筑的台风一吹就要倒的，这个危害是这么产生的。

0: 刚才呢我们是说过了台风，那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雪灾啊。雪灾影响交通，这应该也是可以能够提早得到预告的，是不是的呢？
1: 雪灾预告是可以的，但是雪它的问题它是冻在那儿，就是雪灾，尤其是比如说南方的雪，北方的雪我们这边很松软，就是下了之后我们能把它铲走，有各种各样机械化的手段把它铲走。南方很多地方的雪是零度，这个气温就在零度上下，它下到地面上就冻在那儿了。这一层雪是它很大的这个危害，就是你也铲也铲不走，它一时半会儿还化不了。所以说这个算预报，我们是能够预报到。现在我们差不多几天的气象预报应该都没有问题，但是这个怎么处理雪灾，这个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经常是南方，就是我们印象中北方应该是雪更大嘛，但是北方处理雪很方便，南方处理雪不方便。
0: 对，所以尤其是大雪出现在南方的时候，大家对交通出行，比如说你预计什么时候要到哪儿，要到哪儿的时候，一定要考虑到这个，因为雪大，这个铁路运输的延迟或者影响。
1: 对对对，对，包括他这个，我们现在当时很多经济上，你要是走货运啊，走什么，他一定要到时候考虑到。所以南方雪灾对经济冲击还是比较大的。
0: 其实啊，雪大不仅仅是对铁路有影响，我们大家身在北京也有这样的感受，说由于某某这个雪啊比较大，所以高速公路啊会封闭。不仅仅是影响了铁路，像汽车呀、航空，下大雪也会有影响。
1: 对对对，这些个其实我们倒过来看呢，主要是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有这么多发达的交通设施，如果我们像当年骑着骆驼走嘛，它就影响就好像就不是那么太大了。所以这个也是我一直强调，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比以前更关注气象学，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经济活动对气象的依赖越来越大，而且还不是这个长期的，比如说我十天半个月的那种大型的那个气候变化，我就明天这个气候要怎么样我都得很关注。所以很多人呢，因为到处出行啊，或者是这个有各种各样的这个经济活动，他就必须要关注。所以说那个气象学对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个越来越重要，甚至咱们气象台也有对个人的服务，就是方便于这些个经常要出差的人呢，或者经常比如说你要长途贩运等等的这些人。
0: 说到这一点，你就来说一说北京的降雨。前几天北京一直连续降雨，我们大家也看到了各种直播，像北京的第一场暴雨啊等等等等。如果不是说我们的生活速度加快，不是说我们大家有很多的事儿要做的话啊，其实要搁古代，那下大雨大家就不出去。
1: 对对对对对对，北京这个雨还是有一些特点，就是因为我父亲就是管这个咱们这边的水利，我还是比较知道，咱们这边的水利设施对防洪是足够的。就是大家的习惯，就是那些个防洪区我都是有时候看过，一公里宽的那种防洪的河道里边干的，就是一年到头没有水。所以建完之后当地人还说这没有用啊，这个我们就看不着洪水啊。但是真正洪水来了就那一天的事情。他不会说连续十天半个月泡在那里，真正洪水就一会儿就过去，真正造成危害也就是那一小会儿。
0: 您刚才说了一个时间点，我到现在记忆也特别深刻。您说基本上从2020年开始，北京呢是进入到一个由干转湿的一个情况了。那是有什么样的事件标志着北京进入到这样的一个状况了吗？
1: 这个还是气象学家做的一个预测，它的标准就是降雨量。它这就纯粹是靠降雨量，他们预测就是说，由于这个全球这个气候的变化，我们这个地方就要进入这个点了。那么我们以前其实北京是很湿润的。那么比如说我们北京有很多海，名字叫海的地名，那就是大型的湖泊。就是我们当时是从故宫到颐和园是可以走船的。天津市内也经常是有大洪水去淹，所以当时其实我们这个地方雨水很充足。但是就是60年代到大概2020年以前，我们将来经历过几十年的干的这个气候，结果我们这一代人没有记忆了，我们对这个洪水没有什么记忆，所以觉得洪水，北京发洪水觉得是个很特殊的事情。这个我就觉得大家以后重新提高警惕，我们北京以后要习惯，我们可能要经常发洪水。
0: 读书俱乐部今天邀请郑军和大家分享《追风暴的人》一书，欢迎各位在稍后读书俱乐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2: 更多精彩，稍后继续。

0: 点一寸时光，徐徐翻开一本书，倾听那深藏于心底的故事。读书俱乐部，读书俱乐部今天分享追风暴的人，了解气象知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郑军先生。我相信啊，很多朋友都会有一个记忆，就是说在以前，比如在十年前，我们很少看到说最近因为下什么样的暴雨，很多的公园都关闭，然后大家注意滑坡，有一些地方是不能够去的。其实正是因为降水多了，才造成了像泥石流啊、滑坡呀、坍塌等等。
1: 对对对，你看我在重庆生活过十几年，当地这个滑坡是一个经常的事情，因为有很多这个它公路都是山间公路，那个公路随时会滑坡，这个滑坡警告，但是所以当地的司机无所谓，就是他知道这个，他有一个心理预期，我遭遇滑坡了，我赶紧拐到哪条道上去，他都有这个心理预期的。就是像他，因为他重庆是个雨水高发的这个地方，他洪水也多，经常洪峰过的时候，我们就看到这个江面上很多市场一点点被泡掉。然后那个底下的这个停车场都被淹掉，这个你就会发现当地人习惯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有思想准备。所以这个我觉得人和天气之间的关系啊，可能跟人的这种生活习惯或者工作习惯也有很大的这个关系。
0: 说过了我国的一些气象现象之后啊，我们回到这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追风暴的人》，谈了很多的气象学知识啊，谈了很多的气象现象，但是风暴一定是这本书的主角，所以接下来郑先生跟大家讲一讲，追风暴的人追的这个风暴是什么？
1: 哎，这个风暴嘛，就是这个狂热的就暴烈的这种大型的气候运动，那么它基本上就是有两个原因造成，这个我们书里也有解释，一个是呢就是温差，这个地方温度高，另外一个地方温度低，那么风暴就从这个温度高的地方向温度低的地方吹，另外一个就是这个气压的变化，我们这个低层大气气压一下下降了，高层大气气压还很高，那么高层大气的这个气流就冲下来，这是一个局部的风暴，那么那个像那个这个温差导致了地区之间这个大面积的这个气流的这个扰动，形成了一个大的风暴。
0: 郑先生，您看我们在北京啊，有的时候雨下的特别大，真是暴风骤雨啊，这个暴风骤雨算风暴吗？
1: 算，它这个风暴是其中的一个这个天气的一个侧面，同时也可以伴随着雷，伴随着下雨。那么这书里也解释，就是它一个单独的一个这个气旋的话，它就基本上就是这个下一会儿就停，不会延到很长时间，正是我们北京夏天特有的那种雷阵雨的特点。
0: 哎，大家呢也可以啊，在有降雨特别强烈的时候啊，去看一看有没有这种风暴的现象的出现。
1: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冬天的时候，这个西北大风，这是我们北京常见的一种风暴，尤其是从我们燕山有很多山口地区吹过来这个西北大风，这个还是非常大的。经常会，这个也算是一种小型的灾难吧，因为它会吹掉一些广告牌啊，吹掉一些个高，造成高空坠物，大概每年都会多少造成一些伤亡，这是我们北京冬天的一个风暴的一个特点。另外这个我们这块毕竟还是内地，如果再往远处走到内蒙的时候，它会造成大面积的雪灾，然后冻死很多牲畜，所以内蒙这个地区一个重要的一个工作就是防止雪灾造成牲畜减产，这个是当地的一个有当地特色的一种自然灾害吧。这个作者名字叫马修啊，所以他有一次他发现啊，这个有一个飓风命名就叫马修，跟他重名，哎，他就很有兴趣，他就去追这个风暴，而且这个他们，因为他当时还是大学生，所以需要资助。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有些公司啊是可以给他资助的。这个我觉得还是很有意思，就是一个学生他想去到野外去考察，反而这个他能得到这样一笔公开的正式的资助，他可以请假去干这个事情，回来交个报告就行了。我觉得这个非常好。
0: 所以说啊，这是一位怎样的传奇人物呢？《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呢，讲了很多的气象学知识，但是其实也是一本个人的传记啊。这本书讲述了怎样的这位哈佛学霸呢？
1: 对，他这个学霸和我们印象中的学霸就非常不

0: 样，因为我们很多是通过影视剧啊，通过小说讲的这个学霸，都是坐在屋子里边啊，拿个在黑板上写一大堆公式，这个学霸。但是这个主人公，因为他要追风暴，所以他大量的时间他要看我这个车怎么样能够在野外运行，走的时候我们就尽可能不抛锚，我身上要备着什么样防雨的或者防风的，我在哪如果这个吃不上饭我得怎么样，完全是一个越野的，就跟特种兵一样。你会发现他，而且他不是一个人，他必须要有几个人作伴，这是学校的规定。那么那些人也是一样，大家就是怎么样沙漠这个地方晚上我们要怎么住在沙漠里或者是什么什么，我们就会发现它里有大量的野外生存知识。这个是我们这种学霸和以前那种学霸不一样。如果你要问我，我特别喜欢这种在实践中打磨出来的这种学霸。
1: 我们通过这本书可以看到啊，作者去了很多的地方，那就包括沙漠呀、北极啊等等。我们大家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不仅可以了解这一位作者的传奇人生，了解气象知识，其实也可以当做一个，你要是想进行啊，当然他这种的野外旅行肯定是要求太高了，但是你要是做一般的啊这种野外旅行的话，也可以做个参考。
0: 对，我们现在这个徒步啊，这个什么这些都现在正在流行，但是每年也经常有事故啊，每年经常有事故。这个以后呢，这个我觉得它是一些个精英阶层了喜欢的一种方式。另外一个就是追风暴的人，这个本来它的原意叫追风族，它就是气象旅行爱好者的意思，就是专门有一些人，就是你说这地方有台风了，哎，他就跑过来，专门去为了拍照打卡。就是这个本身的，他不是专业的气象工作者，他就是爱好这点。因为你只有极端的天气，你才能拍起来好看。所以哪有龙卷风，哪有台风，哪有什么这个雪，这个雪暴，他们就要提前得到消息，他们就成群结队的去。这个叫追风族，这个我们国家现在也有了。
1: 说到这一点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我就曾经试图用手机拍闪电，但是我拍不出来。可是这本书里面有很多特别漂亮的闪电。
0: 对对对，他首先他有专业工具，他后来是带着专业工具去的，然后他拍了也不是都能拍出来，他是最后筛了一些比较好的这个照片。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看他这里所有的照片都是在大平原上，野外荒凉的大平原上拍的，就是在那个地方这些气象现象才能够非常鲜明的这个展示出来。我们在这个楼群中间，在北京的楼群中间，其实我们是很难看到他的。他拍得很壮观。你比如说我们很多这个书上这个照片，如果他就在我们一个楼上看，肯定没有那么壮观。我觉得这个是因为作者真的他的人的到了那个现场，他才能取得这个效果。他其中还经常说，哎呀，是不是我会遭到雷击啊，经常会有这样的这个恐惧。但是为了能得到一手的资料，他还是要到现场。
1: 对于我们这些经常生活在钢筋水泥丛林的都市人来说啊，这本书也能够让我们感受到大自然的另外一面。在这本书当中啊，多次提到了厄尔尼诺现象啊，这是为什么呢，郑先生？
0: 厄尔尼诺是这样一种现象，就是这个东太平洋上的这个海水突然变热，叫厄尔尼诺现象。另外呢，它也有某些个年头比平均数要明显的变冷，叫拉尼娜现象。所以我们新闻里边其实厄尔尼诺现象和拉尼娜现象我们经常一起出，这个书里也经常提到这个厄尔尼诺现象。那么厄尔尼诺现象怎么来的呢？这个我们大家冬天都知道用水暖，对吧？热水烧翻之后引到我们屋子里来，把我们屋子里空气烘热了，那个暖气片只有那么一点，它就能烘热这么大片空气。所以就说明什么呢，这个水的储热量远远大于空气，大概是几百倍，就水能烘热比自己几百倍的这个空气。那么厄尔尼诺现象发生，一定是它那个海水是就好像有一个那个这个暖气供暖站一样，把它烘热了，然后呢这个热水流到了海面上，把上层的大气加热了，然后这个被加热的大气进入全球环流，打乱了其他很多地方大气的当地本来已经习以为常的一些个气候变化，这个叫厄尔尼诺现象。反过来拉尼娜现象也有，就是这段时间这个地方那个它的温度比以前小了。那么为什么会产生这种现象？现在普遍大伙接受的一个假说就是海底火山。海底的火山，太平洋叫太平洋海龙，这个火山跟陆地火山不一样，它一直在喷发，它不是说喷了几小时不喷了，它一直在往外流这个熔岩。那么可能这一年它流的熔岩少了，整个海水这海面上温度就下来了，如果这熔岩流的明显多，它就海面上的温度就高，就相当于一个供暖站，把这个水烘热到表面，然后进而影响全球的大气这个环流，全球的气候。但是呢，因为现在还没有条件往

0: 那个东太平洋海龙上往下投放这个传感器，也没有条件去往上拍照片，所以大家现在还都是个假说。因为这个厄尔尼诺经常出现在新闻上，然后带来一些比较神秘的猜测，这个是什么什么样，这个我大概解释一下，就是因为这个在气象学家或者海洋学家的看法上来，这个深海火山是造成它的一个主要的原因。
1: 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啊，英文原意呢是追风族，可以看作是一种极端天气下的旅行。那现在呢，国内也有。那作为普通人来说，让我们去当追风族，恐怕啊不太现实。但是在这本书里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本书的最后的章节的名字叫《仰望星空》，而在中间其实也谈到了啊这个关于到沙漠去看星星的内容。我觉得我们大家当追风族不太容易，但是现在观星族其实已经越来越多了。这方面的情况，郑先生给我们大家也来讲一讲吧。
0: 对，我觉得这个作者在这方面很好，他超越了自己的这个学科局限，就是他研究的是大气现象嘛，但是他还说了一下这个天文现象。他里边专门提到，就是印第安人呢，就观察这个卯宿星团。这个卯宿星团是一大堆小星星，这个晚上看的时候是模模糊糊的一团光亮。印第安人就发现，如果哪天这个星团这段时间看不见了，那么日后下雨的可能性要大，这是他们自己的一个这个民间的一个预报的一个土方法。在这里面有科学道理，就是什么呢？之所以说人们看不见这个星团了，是因为大气含水量在增加。增加就是我们现在很多星星看不见，是因为我们大气含水量在增加。如果含水量少了，这个天气晴朗了，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星星。这作者他有一次他到了撒哈拉沙漠，他当然也是为了观测天气现象，但是他同时带着他这几个小伙伴就去看星星，他最多的时候能看到几千颗星星。所以我们在北京可能你除了月亮以外，我们也就是看个十个天体都很困难的，但是他能够看到几千颗星星。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天文现象和气象现象的一个结合。风暴毕竟它是个极端的产物，我们看到作者这个为了追这个风暴啊，首先他花了很多钱，一会儿飞这一会儿飞那，还得改装自己的车，但是平常我们通过观星或者其他这种方式来了解一些个浅显的比较温和的一些个气象现象，这个是我们普通人都能做到的。
1: 节目的最后啊，到了今天来做客的嘉宾郑军先生的结束语时间段了，这一次您要跟大家分享什么内容呢？
0: 我就希望大家做一个了解气象、热爱气象的朋友。
1: 感谢郑军先生在这一次节目当中呢，和大家分享了《追风暴的人》这本书，并且介绍了这么多的气象知识。这一次的读书俱乐部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我是刘莎，感谢各位的收听，下一次节目当中再会。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我们下期再见。

0: 56.3度，东京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2: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2: 欢迎收听
1: 光影在。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我们常常会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久违的合作，不仅仅是演员的搭档，还能够在电影歌曲当中听到让我们想一直单曲循环的二重唱。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听听那些给我们留下过深刻印象的二人合唱的主题曲或者是电影插曲。2003年格莱美颁奖礼，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获得了终身成就奖，请他们上台的正是电影《毕业生》里的男主角的扮演者。两个人在舞台上唱起了那首非常经典的主题曲《寂静之声》。还记得初唱这首歌的时候， Simon 和 Garfunkel 都是22岁，而那一次呢，他们已经是60多岁了。1965年12月的一天 ，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在一起听广播。在此之前呢，他们刚刚完成了一趟英伦音乐行，说直白点，就是他们去英国做了几个月的流浪歌手，然后两手空空的打道回府。当电台里的主持人说这首歌获得了本周公告牌冠军的时候，两个小青年惊得目瞪口呆。再一听，哎，的确很熟，只是编曲变了。就是这首《The Sound of Silence》寂静之声。我们再来说说两个人的缘分吧。Paul Simon 和 Art Garfunkel 同岁，他们都出生在1941年，两个人都是犹太人，住在同一个街区，上同一所中学。15岁的时候，他们两个就组过一个叫做 Tom and Jerry 的组合。不过小小少年对猫和老鼠的迷恋很快就到达了终点，他们开始嫌弃这个幼稚的名字。在给组合起新名字的时候呢，为了公平起见，两个人名字就各用了一半，结果组合就叫做Simon and Garfunkel。 1964年，哥伦比亚唱片公司签下了他们两位，并且为他们制作专辑。在这张专辑当中，就首次的收录了日后红遍整个地球的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只是呢，那一版的编曲还比较的民谣和清淡，唱片没有一炮而红。两个小青年就继续在他们的梦想当中四处游荡，直到某一年的唱片公司把这首歌改编成了摇滚风格，在佛罗里达的电台当中滚动播放，于是这首歌就大红了。

0: 当年凭借这首歌大红之后的 Simon and Garfunkel 趁热打了不少铁，电影《毕业生》的原声带就是其中之一。但是呢，这个组合最终也逃不了要分崩离析的命运。由于后来他们在歌曲的处理上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两个人分道扬镳了。但是好在此后的几十年，他们一直都保持着生活当中的联系，偶尔呢也有小规模的合作。但是真正意义上的再次同台，还是刚刚在节目的开头说到的，是在2003年的格莱美的颁奖礼。当毕业生的主演 Dustin Hoffman 把格莱美终身成就奖的奖杯捧给 Simon and Garfunkel 的时候，他们再次唱起了这首 The Sound of Silence 寂静之声。
1: 光，
2: 乌云背后就是光。
1: 影，
2: 他的眼里有你的影子。
1: 在，
2: 一直在你的耳边
1: 歌唱。
2: 人类历史上先有歌唱，才有语言。光影在歌唱，
1: 光影成诗，风景如画。

0: 你是影中的过客，
1: 他是影中的路人。
0: 你在光影外回味，
1: 他在光影里长存。
0: 欢迎收听
1: 光影。

0: 这里是光影在歌唱，今天我们来听电影里的二重唱。接下来我们把时间拉回到近些年，陈凯歌执导的电影《道士下山》的主题曲《一念之间》是来自张杰和莫文蔚的合作。
1: 一门之隔就是两个天地，山下的世界你没见过，好好歪歪什么人都会遇到，你的嘴要甜，手脚要勤快，功夫还要练，遇到什么难处都不要怕，
2: 不怕，
1: 记住师父的话，不择手段，非豪杰，不改初衷，真英雄。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今天我们来听电影里的二重唱。1984年，张国荣、张曼玉、梅艳芳联合主演的电影《缘分》在香港上映，最终呢，这部电影是收获了800多万票房。如果单看这个成绩的话，在当时其实是称不上爆款的。但是就这么一部电影呢，见证了日后成为影坛巨星的三个人的第一次合作，倒也有电影之外的意义。电影的主题曲是由张国荣和梅艳芳合唱的歌，也叫做《缘分》。纵然二人当时在影坛还没有特别拿得出手的代表作，但是他们在歌坛已经是凭实力打出了名气，合作起来更是相得益彰。尤其是梅艳芳极具特点的嗓音，宽广而又有穿透力。我要关心

当时他们两个人的合作，除了在演唱会上演唱这首歌，还有一首就是非常著名的《芳华绝代》。现在呢，网络上还可以搜到当时他们在演唱会现场表演的珍贵的视频，可以看到。这里是光影在歌唱。When you sing

0: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1: 你是影中的过客，
2: 他是影中的路人。
1: 你在光影外回味，
2: 他在光影里长存。
1: 欢迎收听
3: 光影在

来自小纪，影片《爱乐之城》。一次小小的偶遇，可能就是你苦候良久的邂逅。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浩浩。我们常常会在一部电影当中看到一些久违的合作，不仅仅是演员的搭档，还有可能是电影歌曲当中两个人的合作，会听到让我们想一直单曲循环的二重唱。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这部电影呢是《驴得水》。当年这部电影就像是一匹黑马冲出重围，然后它的主题曲呢也是被很多人唱起，被很多人喜欢。这首歌的创作呢是来自话剧《驴得水》的音乐总监，他认为话剧当中的张一曼啊属于交际花，所以呢应该会经常去哼一些靡靡之音吧，所以音乐总监樊冲呢他就决定了这首歌的基调，同时呢他也认为张一曼会在歌声回忆过去或者是想要得到一些什么，所以呢他就给这首歌命名为我要你。我们来听听这部电影当时邀请到老狼和任素汐一起来合唱的版本，这个版本当中是穿插了一段天涯歌女。

0: 欢迎继续回到光影在歌唱，我是主持人好好。我们继续来听电影里的双人配唱。1998年，徐静蕾和李亚鹏主演了青春偶像剧《将爱情进行到底》。到了2011年的时候，导演张一白又将旧作翻拍成了电影《将爱》，主演还是他们两位。当时呢，影片的主题曲《因为爱情》是王菲联手陈奕迅来一同演绎的，也成了当年的大热歌曲。
1: 2003年。我不知道你现在在哪儿，我也不知道这辈子还有没有机会再见到你，但是我曾经答应你要带你去看海，以后我每年都会去，我会把大海的声音录下来。

一生至少有一次，为了某个人而忘了自己，不求同行，不求拥有，甚至不求你爱我，只求在最美的年华遇见你。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老了吗？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
2: 请看那时间
0: 一世永不回头。
1: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3: 流星花园当时是火遍了全球，也让名不见经传的言承旭、周渝民和吴建豪、朱孝天成为嵌入我们青春的超级偶像。转眼间他们娶了爱情，我们则陪嫁了青春。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今天我们一起回忆。
4: This song goes out to all the special people in my heart, but that one person that matters the most, you know who you are. Doesn't matter for now, doesn't matter later. All I gotta do is make that call. Turn around, there you are. And so to you

当年一起追剧的学生时代的好友，真的已经像歌里唱的这样，在人群当中走散，各奔天涯。当年的少年郎变成了现在的男人的模样，有了胡须，也经历了沧桑。而再一次站在台下的人，没有了当年的尖叫，倒是有一些青春的感伤。F4 是一代人的记忆，对于周明来说是一个幸运也是不幸的标签。在他们最红的时候，我记得就有人曾经预言他们走不到最后，只是流星一样闪过罢了。所以周渝民也曾经发行过一首歌来对抗这种声音和预判，这首歌的名字叫做我不是 F4。 他在歌里调侃自己当年的小鲜肉模样，还有没有办法掩饰的口音。

0: 听到最美好的祝福话语是什么？
1: 亲爱的，
0: 在春节，
2: 新春快乐！
0: 在端午，
3: 愿你端午安康。
0: 当你生日时，
2: 祝你生日快乐！
0: 当你远游时，祝你一路平安。祝代表着人们对事物的期盼，福作为中国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寄托了人们对幸福美好的向往。祝福不仅可以通过话语表达，也可以展现在画面里。在宁德这容，一把剪刀，几张红纸，就能把祝福寄托于方寸之间。
4: 我们可以集所有的祝福在一个画面中，这都是很美好的寓意，也是我们中国传统最吉祥最质朴的一种祝福跟祝愿。
0: 走进福文化，发现身边每一份美好。
5: 我曾梦想仗剑走天涯，归来却空空的行囊。隔壁班的女生始终没能经过我的窗前，我早已学会嬉皮笑脸面对人生的难。当城市的历史汲取了我的笑容，手上青春还剩多少？是我们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我和你？听，是谁在唱？生命中有，终有蓝蓝的白云天。
6: 年老的歌里住着少年的我们，最美时光。
7: 当年记在小本子上的联系方式，估计已经联系不上那些老朋友。有人开玩笑说，当年那个唱着嘿嘿哈哟的小伙子都已经到了可以用老艺术家来形容的年纪。结婚是人生成熟的标志，而承包了80后青春回忆的周董，他在异国的教堂交换戒指的那一刹那，很多人似乎看到了我们青春时代的终结。他终于找到了属于他歌里的那份简简单单的爱。

我记得那一年周杰伦带着他的新专辑出现在音乐节目的时候，我身边的朋友给出的评价是，这个其貌不扬的小伙子大概不会红。只是没有想到，这个唱着奇怪音乐的歌者，唱着唱着就唱成了偶像。多少小女生在懵懂的青春里都希望能够和他一起去他的外婆家骑单车看棒球。

0: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1: 10块钱一盘的正版盒带，
2: 每月一期的当代歌坛，
1: 那些遮着课本读小说，骑着单车吃冰淇淋的日子，
2: 那些一个人背包看海，在一首歌中疯狂迷恋一个人的日子，
1: 那些青春冒着傻气的横冲直撞和无知无畏，
2: 如一朵花的盛开，一朵云的飘走，一去不复返。
1: 让我们在回忆里做一个享受光阴的人，最美时。

这里是最美时光，我是钟景。流星花园和 F4， 可能现在的孩子没有办法理解，而在当年他们的确就像是一阵旋风一样，迅速地席卷了青春的眼睛。而这种旋风的速度，我想有一个人应该是感同身受的，他是林志颖。因为当年他的外号就叫做小旋风，那个时候女生会买他的磁带，男生要理他的七分头，逃学外传、那年夏天，还有后来的旋风小子和绝代双骄，林志颖几乎陪伴了我们整个青春的记忆，17岁的回忆。

实偶像这个词还没有定位在年轻的少男少女的身份的时候，周润发绝对是担当得起这个名字的。一代人的青春记忆，小马哥

人的一生大约有26298天，每一天我们应该怎样度过？去更多的地方旅行，自由地呼吸新鲜空气，去为事业而奋斗，

0: 关注慢性病防治，给健康多一点时间。
1: 划一根火柴，在一个叫渔人的码头，城里的月光在等待中熬成了缠绵的伤口，那些漂洋过海来看你的日子，最后都成了我们好像在哪儿见过。所有知道我名字的人，他们都老了吗？
2: 老了吗？
1: 他们在哪里呀、啊？请看那时间如风，一世永不回头。
3: 老情歌是时间唯一写过的旧情书，最美时光。

转眼间，偶像们都到了结婚的年纪，他们娶了爱情，我们却陪嫁了自己的青春。最美时光，我是钟静。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那些年我们很流行的词汇，比如说旋风小子啊，四大天王啊，这些词语都成了一种怀旧的表示。张学友都已经代言起了奶粉广告，刘德华也已经为人父。

回首情已远，身不由己在天边，才明白爱恨情仇

0: 踪迹，去听海的声音。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脑子眼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

1995年之前，学生时代的梁咏琪在香港加连威老道被星探发掘，兼职模特，拍摄广告。由于梁咏琪长发造型接拍的铁大师手表的平面广告，让导演尔冬升对梁咏琪留下深刻印象，并安排她与刘德华合演电影《烈火战车》。而梁咏琪也凭借此片获得了第15届香港电影金像奖最佳新演员提名，并被观众所熟知。

欢一个人不难，难的是相互理解；感动一个人不难，难的是一直爱下去。在感情的世界里，身份这种东西一旦出现，就会像黑洞一样难以抑制，直到这份感情完全吞噬。我是拜拜，继续来听歌。

你的爱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林俊杰跟他的音乐不沾染那种混乱的逻辑，唱片总是持有表里如一的特性，大概就因为他自身的简单吧。如此，就算他没有整齐划一的曲风，张弛有度的结构起伏，也依然让人感到顺畅跟通透。

0: 每一个路口，每一次等候，总有933相伴左右。
1: 你的姿态，你的青睐，
0: 每一缕阳光，每一点心动。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和你一起分享全世界。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学。

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福建省三电设施安全保护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宣，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北纬26.3度，东经119.3度。这个城市每天都有500个故事发生。
1: 街道的拐角，熟悉或陌生的微笑，一杯戒不掉的奶茶，和努力奔跑发光的自我。时间无痕，烟火有声。
0: FM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视处非办宣。

心，让我们能够安心。你的诚心让消费者感到放心，你的公心让人人都觉得舒心，你的关心让需要的人更暖心，你的真心让更多人拥有信心，遵守职业道德，做新时代好建设者。

声轰轰，心情激动，每个欢呼无法形容，每一滴汗滴下都有用，我学会用与众

0: 是萤火虫尾尖上的亮，5%是独行夜晚的灯，10%是照明了一湾湖水的渔火。有些路无法带你去到的地方，光可以。
1: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声音的光亮，如同向上的生活。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0: 一年，借了辆自行车，我们结婚了。那么能吃苦的他，其实最爱吃甜的。后来，我拼命劳作，只为让他和孩子们过上个好年。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这一年，丰收的不只是西瓜，还有考上学的丫头。再不舍，也要让她出去看看世界。
2: 放心，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3: 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开幕式。
0: 国家有喜事儿，我家也有喜事儿。
2: 爸，为
0: 什么？是他高兴的事儿越来越多。而你总想接我们过去住，其实我俩在家好着嘞。

国奉献，我们无悔担当。明理尊规，做更好的自己，勤劳善良，收获更多幸福。宽厚正直，看见你的光芒。自强自律，拥有健康生活。培养个人品德，拥有良好品行。

0: 在山野寻觅清泉，在黑夜等待流星，跳跃每一个音符，享受每一段旅途。
1: 好自然的光，让我的心滚烫，让梦和情景一个个都全都释放。
2: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远离民间标会，守护幸福生活，是楚飞办宣。

家庭更和睦，包容让家庭更幸福，勤俭让生活更美好，友邻让大家更和谐，注重家庭美德，做新时代家庭好成员。

0: 或需要一点灵感，它可能来自一首歌，
1: 是秋天的风，寒冷的冬带走了周围的颜色，
0: 可能来自一段旅途，当然它还可能来自一个声音。
2: 这里是 FM 93.3 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3: 谨防高利诱惑，拒绝非法集资，是处非办宣。

0: 以为为了一时的快感尝试一次未尝不可。
1: 别动，放下，
2: 别动，
1: 放下。
3: 他没想到从此堕入深渊，曾经的爱和梦想无法继续。我是钟南山，吸毒严重损害身心健康，是绝望和死亡的代名词。生命只有一次，少年更应珍惜。无毒青春，健康生活。

0: 轮到我还早，打游戏正好。
1: 嘘，轻一点，戴耳机吧。嘘，轻一点，别人睡了。
2: 喂喂，哎呦，这高铁上啦！啊、哎、呀，
1: 嘘，轻一点，吵到别人了。
3: 来来来来来，走一个走一个啊！来来来来，喝一个！来来来来，
1: 嘘，轻一点，别人还吃呢。
4: 适当轻一点，你在别人心里就重一点。

0: 在哪里？在城市方间的车水马龙，人来人往，在乡野山间的朝阳初升，晨曦薄雾，在清晨茶杯飘出的淡淡幽香中，在夜晚酒盏盛满的热辣豪情里。
1: 这里是 FM 93.3，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总有美好在路上。
2: 非法集资花样多，擦亮眼睛不上当，是处非办宣。

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也有爱，有暖，有甜。
1: FM 九三点三，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0: 记载城市前行的坚定步履，记录有你有我的感动日常。
2: 加油，宁德！
0: 来了，就是宁德人，
2: 喜欢你，
0: 宁德。

手打造萧亚轩的姚谦说，当时我主张 Elva 去演戏，本来电影向左走向右走的女主呢定的是萧亚轩，后来是我对剧本男主角有一些意见，所以呢最终没有谈成。这个方面他说我是有一点护犊子的，毕竟萧亚轩是第一次演戏，那我对各方面考虑都是很细的。另外还有电影《艺伎回忆录》啊，就是后来巩俐的角色，原本呢是希望萧亚轩来出演的。萧亚轩去试镜之后呢，对方很满意，他也很占优势，一是形象上镜，另外呢是他的东方特质，再来是英文非常的好。只是后来萧亚轩跟姚谦合约到期了，姚谦呢不能再代表他去谈，这条线就断了，所以萧亚轩没有出演《艺伎回忆录》多少是有点遗憾。

0: 海的声音，你听。妈妈，这是大海的声音吗？
1: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

乡奔跑在栈道内，是什么让你回家的路变得温暖？当你拥挤在嘈杂的车厢里，是什么抚平你内心的烦躁？当你面对素未谋面的陌生人，是什么让你放下防备，感受善意？是微笑，最简单的微笑，却也是最真诚的服务。是微笑，用文明礼仪之美感染你我。是微笑，不需要过多的语言，却变成两个人之间最短的距离。微笑，让爱传递。

有没有想过理想的爱情是什么样子啊？我是一块土壤，你长成你应该成为的样子，而不是我要求你成为的样子。你可以是一颗苹果，当我知道你想成为一颗苹果的时候，我不会去阻止你，而非让你变成一颗橘子。感谢你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杨洋，接下来和你听到这首歌。

0: 抵达究竟是如何的一种美好。我抬头总是看见白云在流浪，
1: 让勇气变为生命，灿烂可能一望无际。让我们一起听见
0: FM 93.3，宁德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
1: 总有美好在路上。

其实陈奕迅呢很少关注当下热点，他有好几个账号，比如说微博账号陈奕迅所长和 Trishan， 这两个用的都比较少，偶尔会在社交平台上发发图片。几年前呢，陈奕迅热衷过一阵子微博，他会仔细地翻看粉丝给自己的留言，看久了之后呢会生气。他说你会接触到人家对你的评语，但是你不能保证每一个都是你想看到的，所以我就选择不看了。

人生终将是一场单人旅行，一个人的成熟不是你多么的善于和人交际，而是学会了和孤独和平相处。孤单之前是迷茫的，孤独之后便成长了。继续来听歌，接下来这一首希望你喜欢。

文明，一座城市最亲切的气质。要讲究公共卫生，不乱吐乱丢乱扔。要爱惜城市容貌，不乱涂乱贴乱画乱泼乱倒。要严格门前三包，不占道设摊经营。要爱护花草树木，不随意践踏攀折。开车请礼让行人，不接打电话。文明行车，请勿强行变道，抢道争行。请勿翻越隔离栏，乱穿马路。车请走非机动车道，不逆行。排队要有序，不插队推挤。公共交通上主动让座位。文明停车，请勿占用斑马线。车辆请健康同向停车，不乱停乱放。文明用餐，请勿铺张浪费。请勿在公共场所吸烟。垃圾分类要做好，不随地吐痰。小区内不私搭乱建，楼道里不堆放杂物。文明举止，请勿噪音扰民。遛狗要牵绳，及时清理粪便，不让狗吓人咬人。公共场所请勿大声喧哗。文明服务请热情礼貌周到。文明旅游请勿攀爬损坏公物。节约用水。

过去的20年，周杰伦为其他歌手创作了上百首作品，其中不乏传唱度极高的经典代表作。除了演唱会 live 版之外，周杰伦就几乎没有翻录过那首歌了。说不定哪天就出一个类似于创作精选集之类的。